0: 早高峰的实时路况，目前昆明主干道的整体平均时速是不到34公里，总的拥堵里程呢现在有16.53公里，这个数据呢是比平时早高峰的话拥堵的要更厉害一些的，至少加重了6.58%，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多留一点富余的时间。重点提醒大家了，现在杭瑞高速的西向南在小庄立交桥这个附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拥堵距离呢现在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这一段呢已经拥堵了2.33公里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3公里。盘龙区二环快速 B 线的东向北，在这个方向上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途经这两个点的朋友呢建议立刻提前呢择路绕行，当然呢交警也在现场呢疏导指挥了，大家呢要服从现场的指挥。昆区高速的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现在有2.61公里的一个长的缓行带，时速不到每小时7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在广卫立交这个附近呢也有1.82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距离。昆石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现在全程是缓行的，这几条出入城的主干道呢都不太好走。城区的话，龙泉路北向南林雨路到文西巷，还有二环西路北向南康悦巷到新苑路，前卫营路的东向西前福路附近呢现在呢都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刚好呢这些地方呢也是覆盖了多个学区的周边，所以送娃上学的家长呢尽量呢可以避开这些路段。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一句了，如果说是途经事故路段呢，请大家呢保持这个缓行，不要扎堆，也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那保持车距有序通行反而更快。那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最新的实时的路况变化。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变化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合、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截至8号13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5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7人失联。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文，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了来了，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据说啊，今天晚间啊，昆明就会有冷空气来了，到底会冷得怎么样？具体情况还是有请驻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昨天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今天晚上冷空气如约而至，9号夜间至10号，一股南下冷空气将影响我省，东北部率先受到影响，昭通北部因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及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那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为分散性的阵雨，这类降雨局地性强，来去较快，降雨分布不均匀，短时雨强变化大，出行要随身备好雨具，要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路面积水，驾车减速慢行，谨防路面湿滑。那受到前期降水叠加的影响，我省西部、西南部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明镇和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东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大雨13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4度， 古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八道。

0: 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7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一心堂金秋礼尚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安，早安，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Morning， 各位早八的0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来互动一下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4: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对对对，平时喜欢喝饮料，喜欢喝水，还喜欢喝茶呢？来看看 CF， 他说，像我这样的老品种男人。
3: 等一下，什么男人？
4: 老品种。
3: 有多老品种呢？
4: 啊，当然呢，如果文雅一点翻译就是老传统男人，一直以来对各种甜品不感兴趣，每天必喝的就是茶水，到岗了就泡起，毕竟是
3: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
4: 哎呦，还押上韵了。
3: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这个时候啊，他又开始逛淘宝了。CF 的领导啊，他一会儿就要开始，报纸现在是没得看了，对吧？
4: 现在到了洗杯子的时间了吧？
3: 现在基本上养养兰花啊，对吧？
4: 就很多人开始洗杯子，洗完以后开始泡茶，
3: 然后呢，顺手拿过一个水烟筒，
4: 咕噜噜咕噜噜一整天。
3: 哎，你别说 CF 啊，什么时候给自己呢大理石凿一个那个大理石水烟筒，每天啊就当健身了。
4: 肺活量，
3: 你搬来搬去啊，肺活量都差不多，就水压的关系嘛。但是呢，大理石水烟筒啊，再加上水，它重。
4: 好，继续来喝，说一说你最喜欢喝什么啊？最喜欢喝哪种饮品？啊、
3: 对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4: 对，
3: 就比如说，
4: 我们说说看。
3: 我个人呢，像我和莎莎一样，我就喜欢喝可口可乐呀，喜欢喝点甜水啊。
4: 啊，我喜欢喝咖啡、
3: 啊。但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是在玉溪马井啊，马井它是一个叫县城还是什么的。反正
4: 这名字没听过哎，
3: 你没听过啊？
4: 我真没听过。我在玉溪记者站驻站当记者那么长时间，你这个地名我居然没听过。
3: 好，那我用玉溪话，马井。
4: 他很懂了，
3: 马井。
4: 相当很懂。
3: 啊，他有那农贸市场，
4: 那个欧商
3: ，在那儿啊，喝过一个木瓜水，那个木瓜水超级好喝，也有一股糯香味在里面。
4: 其实我个人这么想的，如果说，你在回忆当中，比如说喝到过最好的东西，跟你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3: 我喝过起码有20次了。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打电话跟人家老板预定说，哎，你给我先留17杯，我当场喝2杯，剩下15杯带走路上喝。
4: 不，西哥说的好喝也不一定，因为他胃口好。
3: 说回来，说胃口好，不是
4: 吃麻麻香。
3: 我喝过的多，所以我知道喝过的怎么会有那么好喝。直到有一次啊，我到那儿一看，老板正在做木瓜水，他拿个抹布啊，在一个缸里面大缸里面搓啊搓啊搓，那个木瓜水啊，
4: 他就是搓出来的呀，
3: 搓出来的，
4: 而且搓木瓜那纱布都已经泛黑了。
3: 是啊，然后他看到我之后啊，他起来抹抹他手臂上面的木瓜，我这
4: 刮一刮。
3: 从手
4: 把多余的给它刮下去，
3: 从手上那个多余的木瓜给它刮到盆里，我一看，哎，
4: 原来这就糯香味的由来，哎呦，原来我西哥爱喝的糯香味这么来的呀！
3: 哎呀，我以为是怎么高大上做的，他这拿个抹布搓出来的呀。
4: 所以啊，任何东西要有人味才行，
3: 就是不能进后厨。
4: 对，
3: 我这个，
4: 比如说用纯机器做的木瓜水就没有，就有人味的木瓜水有糯香味。
3: 对，就蹲在那儿啊，就搓啊搓，一只手，两只手啊，在那个盆里搓。然后我吃完了之后，不是吃完，我去了之后，他还就觉得把所有搓干净了，从手上、
4: 哎、
3: 手皮上的刮下去，
4: 就是那个糯香味是灵魂了，西哥，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

0: 网络流行叫手搓手搓，我们为什么爱手搓，它是有原因的，
1: 有人
0: 味，它有一种灵魂的共鸣，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
1: 我仔细一看这个大妈呀，就手、
0: 大妈呀，
1: 大妈大妈、超级啊，手啊皮肤光洁细腻，没有一根手毛。我说糟了，都搓里面去了，
0: 都被西哥喝了，
1: 这手毛都被我喝了呀。
0: 好，大家来说一说你最爱喝的是什么饮品、什么饮料、都可
1: 以。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
0: 么？对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时间，来关注一下最好喝的，莫过于啊，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无心之失啊，走过来之后发现了这个手搓的秘密。有时候万一啊，你进入彩票店买到一注彩票啊，突然中奖了，也是一种心想的乐趣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6: 摩尼各位早，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2: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曙光下的暖心饭。今天把目光呢转向孩子，福彩的发行宗旨里有个词叫做救孤。那么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做了哪些事儿呢？
16: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栋梁和未来。福彩公益金里面的救孤和助学呀，具体是怎么帮到孩子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2: 也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福彩帮助过的孩子？
16: 好嘞，说到这个今
6: 今天呢，福彩微课堂啊，从2021年到2024年的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儿童福利的基金呢，金额是1.75亿元。这笔钱啊，1.75亿呢，花在哪里了呢？
2: 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这4年累计助学呢4724人。这个项目专门救助那些孤儿上大学，让失去父母的孩子也能圆大学梦。
6: 再者，第二呢，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也在这个项目当中。第4年呢，一共服务了521人次。这个项目啊，为孤残的儿童提供了住院的治疗和康复的训练，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改善到生活质量。
2: 除了这两个项目以外呢，福彩公益金还支持儿童福利机构呢一些设施，让福利院的孩子生活得更加的美好。
6: 这里呢要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福彩圆梦的孤儿助学工程？一般来说呢，需要是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的全日制本科、专科、高等职业学校就读，都可以申请。具体的申请流程呢，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进行咨询，他们会指导提交材料，帮助您执行。
2: 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呢，是主要针对福利机构内的孤残儿童以及社会散居孤儿当中的患病儿童，给他们提供住院治疗、手术康复训练等费用支持。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帮忙了解政策。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个真实孩子的故事。他们可能啊，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却因为福彩公益金，他们能够上学，能够看病，能够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
2: 你买彩票的那份善意，也许已经变成了孤儿院里的一张新床、一本新书、一次手术。公益不分大小，每一份都算数。
6: 哎，最后说到这里特别感触啊，每公益不分大小，
2: 对，每一份都算数。
6: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裹挟别人，说哎，你有钱你就要多捐，
2: 多捐
6: 啊，我钱少我少捐，其实不分大小的，
2: 爱心不分大小
6: 啊，
2: 钱有多少，但爱心不分大小，
6: 一分钱也是爱，
2: 没错，
6: 对吧？来看看后台的微信留言，有位小太阳的朋友说，我是一名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福彩公益金确实帮了我们身边很多人，孩子的健康的设备、康复设施、学习用品很多都是福彩公益金用来支持的，感谢每一位就是工作人员，最重要是要感谢的是购彩者，也谢谢您在一线的付出，让您的这份善意真正的落了地。
2: 微信平台木子他说了，我邻居有孩子是散居孤儿，成绩很好，明年考大学了，能申请这个助学金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符合孤儿身份认定，然后你考上大学以后呢，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到时候你去问一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准备好资料就可以申请了。
6: 对，刚才两个地点，一个啊是民政部门，各地的隶属的民政部门，第二是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那今天的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还是两个字，福彩。所以呢 FM9.8 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抽奖环节了。
2: 是的，愿每一个孩子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善意都有归处。回复福彩，好运从今天开始，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敢问收音机前孤孤单单的小伙子，
1: 这个歌
2: 这个时候怕是孤单了，马上进单位了，一单位的人，
1: 一单位
2: 的伙伴，
1: 一单位还在路上呢。现在啊，基本上满街都是尾灯的红色吧。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2: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三，一周已过半喽。
2: 但是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但是呢假期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哎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要仅间隔3个工作日，我再提示一遍，要请年假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哦，3个工作日间隔。如果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了。
2: 为什么长途旅行或探亲回家的民众也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啊？为了拥有13天假期，也不知道你们愿意请假吗？
1: 请3天就可以了。再提示
2: 各位，你们愿意请吗？
1: 28、29、30，只要请这3天，你就可以前后拼出13天假期。
2: 是啊。想想都
1: 提前规划啊，
2: 媚得恨呐，
1: 媚得恨。但是呢，提示大家，这个中秋呢，它是高速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哦。
2: 暑运刚结束，机票市场迅速降温。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当前部分热门航线已经出现200元以下低至0.8折的仓位了。其中，9月5号上海飞往广州的某航班的票价只要169。记者呢实际探访了深圳机场多家航司的柜台，了解到各柜台工作人员都说了，近期的票价是明显走低，原因呢是暑运高峰已过，淡季折扣放出来了，但具体的定价呢还由总部来决定。
1: 这两天我又看了一下，因为我经常看全国各地的某些就是航线啊，就是以三亚为例啊，从昆明飞三亚的话最近都是300多块钱，我买过昆明飞三亚最低的票价是270块钱。
2: 你去了吗？
1: 没去啊，我是
2: 看
1: 一看，我是
2: 看
1: 一，不是这两天我买过的，当年啊买过的最便宜的270块钱，但是啊三亚去太多，我出差就去了3次，但是还是觉得去不够，可能就是山里人家特别向往着大海。
2: 没事去澄江吧，没事去澄江吧，
1: 澄江不去了，跳蚤太多了。
2: 跳蚤，
1: 我去一次啊，
2: 叮一次
1: 啊，被咬一次啊，去一次被咬一次。
2: 你也是被偏爱的人。
1: 回来之后啊，车里啊，家里啊，打那个复虫胺啊，每次都要打。
2: 坏
1: 了，
2: 我也去，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呢？看来你看他挑人。
1: 看来还是我肉香，
2: 你吸引力强，这是吸引力。
1: 好了，刚才啊说到了一个飞机的机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这条啊，提示大家，航司的专家呢提示大家了，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通过变相的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的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的餐食，就是损害大家的合法权益，大家要及时拍下证据来进行举报。飞机餐你吃过最好的是什么？
2: 鸡蛋炒饭。
1: 你有没有吃过炸鸡？
2: 没有。
1: 我吃过。
2: 哪家的？
1: 东北，我去东北的时候吃的。然后我看，
2: 我是在川航吃过他们的鸡蛋炒饭。哎，那一瞬间突然发现，很有一种去春游的感觉，然后记忆里的那种熟悉的味道又起来了。
1: 春游的时候，鸡蛋炒饭是冷饭，
2: 热的，我有保温桶的。
1: 哦，我小时候是用那个、那个装的，就是铝制饭盒装的、
2: 我妈是给我用个保温
1: 桶，它很容易就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鸡蛋炒饭啊，小时候春游超级好吃，
2: 对，超级好吃，
1: 因为那种氛围和场景。
2: 所以那次飞机餐吃到鸡蛋炒饭以后，和童年那种美好的记忆关联起来了，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嗯，那吃过最简陋的飞机餐呢？
2: 最简陋飞一瓶矿泉水啊？
1: 哦，
2: 还不够简陋啊？
1: 没我的简陋。我有一次去那个宜宾，四川宜宾，然后呢发了几片滇橄榄含片。我说发飞机餐了，我说太好了，40分钟的航程，因为它很快就到了嘛，40分钟的航程，我说啊，这还有飞机餐，
2: 含片还没吃完，它降落了。
1: 然后每人发了一包，那个一包含片里面有八颗没含完，
2: 到了
1: 就到了。
2: 所以不要捡了，
1: 滇橄榄含片，
2: 只能因为你的航程实在是太短了啊。但是坐飞机啊，有个特别女生会发现没有，飞机里面因为有空调嘛，皮肤特别容易干。到了秋天，秋冬季坐飞机更是容易 皮肤的水分带走。
1: 这种情况下你就带一瓶我们大小心软商城里面买的这个海蓝之谜不就行了吗？它是标志性的神奇精粹，再加上实现修复和补水双重作用，稳住皮肤的状态，牢牢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不要觉得贵，60毫升现在到手啊，折上折299，溯源马可查，品质有保障。
2: 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这个包包也是属于平时啊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都很百搭的，真的是一个宝藏单品啊，现在也是5折，到手只要299，赶紧到我们的大象心血商城去看看，面霜包包随便你挑，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聊聊看的是，您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 ？Cici 啊，说最喜欢喝的黑咖啡、可口可乐，还有全糖的，一定要喝有糖味的可乐。刚才我们说过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主播说说看。今天路况主播是舒萍姐，舒萍姐你早。
22: 哎，罗西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早高峰呢还在继续，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首先高速方面的话，昆曲高速双方向现在都车多拥堵，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2.61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西向东的同个区间呢也有近1公里的缓行路段。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连续有多段的短距离的拥堵，车速呢都没有超过每小时15公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是 松明去寻甸这个方向进城的朋友，可以从军马场下出口呢走下了高速，改走小龙高速或者是老贵昆线呢进行绕行。呈贡晋宁方向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富有立交呢下来，走彩云北路或者是环湖东路呢进城区。主城的二环和立交片区呢，现在是最容易卡壳的地方了。西三环的北向南，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平均时速呢只是每小时不到10公里。北边过来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黄土坡立交呢转滇缅大道，或者走普济路呢进行绕行。石闸立交桥的北向南，虹桥立交桥的南向北，双方向呢多个匝道转向内，现在车速呢都压到了个位数，每小时呢真的是不到10公里了。走东三环或者白龙路，可能还会更快一些。小屯、小庄、大树营这几个立交节点呢，现在也是几百米的一个排队缓行的状况。从北边下来要去东南片区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从北二环转东二环呢进行绕行。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说几个归宿路段吧。盘江西路的马村立交桥这个附近，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在学府路的西向东这个方向，还有五一路、西园路的部分路段，现在的平均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几乎是挪着走的，特别堵。能绕行呢，大家就绕一绕吧。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1: 应急常识365。
1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3: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如今啊，大家拿起手机就开始刷刷刷刷刷，除了刷各种视频以外呢，还刷短剧，从真人的已经刷到了 AI 了。2026年的秋天啊 ，AI 短剧走到了一个奇特的十字路口，9.9元学 AI 课程，3天包会还教变现，这样的课程在各大平台卖出了数万份啊！
1: 说过无数次了，但凡有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你要会真会一个挣钱的技能，你会往外教吗？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是我同学后来跟我说的。
1: 好，
2: 他说他在网络上刷到，他也挺喜欢播音主持，喜欢朗诵的，有9.9元就是教你播音主持，教你普通话。
1: 几块？
2: 9.9元。
1: 9.9元教你播音
2: 主持，然后还教你变现，教你帮你接单，教你录广告，给你接商务。哇，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好？
1: 感觉
2: 最后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
1: 最后，
2: 因为他后来接商务，他真给你广告了。给你广告以后呢，就说不行，你广告哪里还不对，你该怎么办？然后你的这个激起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这个学习欲，说那怎么办？啊，我们还有个课可以怎么样？
1: 我知道，
2: 这样一层的推进，最后他花了20000块。
1: 这是广播界的电站。
2: 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他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找你，
1: 熟人。
2: 我说20000块，我不要那么多，
1: 我要19000就行。哎，我知道他
2: 都花那么多钱了，你不来找我？
1: 9.9元只是个入门费，
2: 对，
1: 进去之后他可能或多或少教你一点东西，然后完了之后说给，甚至给你推是啊，
2: 一层。
1: 我们最近啊接到一个一星堂的，对吧？
2: 哎、
1: 或者福彩的商单啊，你来录一下，他啪啪一顿录啊，录过去之后呢，一听说哎，他也给你结钱了，比如结了50块钱。嗯，然后呢，
2: 对，刚开始就是50块的结，
1: 哎，结了50块钱，
2: 给你甜头。
1: 然后一看说，哎呦，可以啊这个，但是啊，配的虽然过关，但是不够好。如果想要进阶的话，交20000。
2: 对，而且还除了广告的商务以外，还给他们录小说，还真的是发给他了。
1: 啊、
2: 他那个是按照片段发的，
1: 这种水平还能录小说？
2: 哇、就是因为录了以后，就是觉得你这儿不够完美，那儿不够好，然后就进阶了。
1: 等一下。我找到一条生财之道，
2: 然后来
1: 我也
2: 看，
1: 我也
2: 是骗人，
1: 人家包9.9元是吧？我九块五可以教大家。
2: 你这个破坏市场会被同行骂的。
1: 我也来。
2: 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告诉大家，网络上所谓什么9.9元的一些什么包教、包会、包变现的，希望大家警惕了。
1: 人人皆可创作，正在改写影视行业的边界，但是多半啊都是别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造梦热潮的另外一面是市场的迅速见顶，人人都能拍，并不代表人人都拍得好，而且啊，所有人同时拍，涌进了这个赛道之后，更加难以变现或者出彩。制作门槛呢越来越低 ，AI 没有创作降低制作门槛，反而数据显示 AI 短剧占产量的95%以上，爆款率仅0.12%，超过99%的人都已经沉默并且亏损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虽然网络上面 AI 短剧很火，但如果说你要靠这个来赚钱，记住了，它的爆款率只有0.12%，真的。大部分人90%以上的人是亏损的。再给大家说透露一下哈，现在你做一些 AI 短剧，你需要用软件，这个软件年费有多贵你知道吗？你做一条8秒钟的，那天他们折算了一下，
1: 这里
2: 每秒钟它都是花钱的，靠秒来花钱，
1: 烧钱了吗？
2: 真的是靠秒花钱。
1: 据央视财经最新报道， AI 短剧行业在半年之内已经从缺产能变为产能严重过剩，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每分钟只要几百元，配套的数字人制作价格也大幅跳水。当供给在短期内翻了上千倍，单部作品能分到的流量和收益只能被指数级的稀释。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股脑的上去带货，就会发现货不好带，
2: 真的是不好带，
1: 卖不出去了。
2: 当然呢，除了这个 AI 降了以后，这个 Gucci 的包包也在降价，9月8号奢侈品牌 Gucci 呢也完成了最新一轮的调价，不过这次不是涨价，而是降价。它的降价范围呢不仅包括包带，也涵盖成衣。
1: 接下来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喜欢奢侈品的朋友都知道，今年2026春季上市的新款小号托特包，售价从25000降到了20000，直接降5000块钱。迷你水桶包呢直接降3600。 此前突破万元的叫做 Gigi Marmont Marmont 啊，这个系列的水桶包呢，售价只要8100块，成衣部分呢也在降幅30%上下，所以这水分真的蛮大的。
2: 随便一降就30%啊，
1: 随便一降5000多。
2: 除了这个奢侈品的衣服、包包，
1: 这里容许我再插一句广告好吗？
2: 你要插什么广告？
1: 人家随
2: 你为自己带货吗？
1: 人家随便一降，降5000多块钱，价格太虚了。所以呢，要找实打实的真价格，击穿底价在哪里找呢？
2: 你要说广告，你就接着说吧。
1: 大象新选商城，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2: 哎，好的，记住了 ，FM 九一八 YN 公众号后台。
1: 就可以了解了。股市降价，我们再来看一下，百万豪车最近也在贬值。百万豪车一年要跌掉40万，大家还敢买豪车吗？
2: 这一排的豪车啊，去年可能是64万，今年标价50多万。那在北京的花乡二手车市场销售大厅内，一位经理指着一台二手的保时捷的帕拉梅拉说：“这个车啊，你看去年64万没卖，今年50万没人买。”
1: 而且呢，这是新车呀，2.9T 的新款。那么2023年，
2: 它不是二手车，新款二手车。
1: 新款二手车，2023年的6月份上牌，表险公里仅6万公里，还是新车。当初收车成本高达68万元，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们。现在啊，挂牌价只有56万，还可以谈到50万以下。
2: 哎，现在我们买油车特划算，你发现没？
1: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
2: 其实省下来这些钱，你去加油也没问题呀，对吧？
1: 对，
2: 换个思路。生活更开阔嘛，
1: 钱省下来加油，
2: 对呀，
1: 那不好吗？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9: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29: 把肺补好，
3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2: 疼。
3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关注一下183号信息员提示，日新路的东向西南苑小区对面路段呢，工人以及施工车正在临时围挡进行绿化修剪，那么占据了左边的车道，请大家途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呢，人民西路、西昌路、北京路、铂金大道、金马路的主干道目前啊都是低速拥堵的一个状态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平稳驾驶。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莫飞。
12: 莫处你好，针对货车司机、货运从业者、运输企业，哪些货物属于绝对不能承运的违禁涉私品类呢？
13: 在这里给广大货车司机和从业者明确两类绝对不能承运的货物，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类是国家明令禁止运输的违禁品，比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管制物品等，这类货物触碰的就涉嫌刑事犯罪，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类是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私货，包括没有报关单、没有缴税凭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的进口冻品、成品油、烟酒、食品、救济垫等等，这类货物也绝对不能承运。
14: 人人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石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石警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处、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小铺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服务区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碧鸡关隧道至小河边隧道双向施工占用快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至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石警官。
26: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26: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2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8: 心跳
26: FM91.8，FM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2: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而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呢，已经停止编号了。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的一个研判的显示呢，本月啊，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也偏强。那么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台风更厉害吗？
19: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 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下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2: 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专家表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啊，气温逐步走低，秋燥愈发明显，不少人会出现口鼻干燥。那么中医调养呢，可以从润燥祛湿、畅通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来入手。我们看看怎么去调养我们。

0: 按摩我们的曲池穴啊，曲池穴呢在曲臂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
1: 专家建议天气转凉后可以上午9到10点晒背15到20分钟。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妇、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此外，睡前还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水温40摄氏度左右，泡15分钟即可。泡脚水中可以适量加入艾叶或者生姜，有助扶助阳气，改善睡眠。
0: 但是需要注意糖尿病啊，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啊，还有呢，像严重心脏病或者低血压人群是不要泡脚的。晨起呢，可以搓手、干洗脸、抹腹啊。我们双手呢搓热后啊，可以干洗脸30次，然后呢顺时针抹腹5分钟啊，可以帮助我们温阳脾胃。
2: 本周是全国胃食管反流的宣传周，旨在提高公众对于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认知，倡导大家进行规范诊疗。很多人都有这种反酸烧心的经历啊，不少人经历过。那么接下来提醒您要引起重视了。
3: 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反复了好几个月，起初也没太当回事，直到接受胃肠镜检查，才发现问题并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适。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
4: 我就是胃酸，还有反胃酸，吃了东西以后，他就这个是那个反胃，胃酸多。
5: 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反酸，觉得这个有东西反过来了，反到食管或者反到口腔了，反酸。还有呢，反流，觉得有东西反过来了，甚至有食物啊反到口腔里来了，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症状。
3: 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贲门，它就像一道单向阀门，食物进入胃后应该及时关闭。如果这道防线功能出现问题，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向上反流，久而久之，食管就容易受到刺激。
6: 我们说的贲门就是胃食管交界的地方，正常它有一个防反流的阀门。我们正常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它就把这个阀门关起来，就不会导致这个食物向食管反流。
5: 你看它这个门，这种贲门就是非常松弛的，这就算有器质性的变化。另外有反流，我们认为它是功能性松弛，这个呢就器质性松弛。
3: 反酸烧心偶尔出现未必就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就要及时就医。
6: 它长期的反复的刺激还会导致局部的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甚至会狭窄。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千言不愈的长期的刺激还会导致癌变。
2: 所以说啊，医生说了，但凡是40岁以上啊，还是建议大家呢每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让自己放心一些。

0: 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不知道君威现在还有没有在收音机前面啊？
1: 是是是，君威说他最喜欢的饮品是咖啡，每天必喝，而且是拿铁系列，偶尔会特别想喝冰可乐。我偶尔我也会想喝冰可乐，
0: 可乐
1: 吃烧烤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0: 很多东西可以和咖啡在一起，互调，牛奶啊，对吧？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调。那可乐不知道能调到咖啡里吗？
2: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

0: 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8: 用青春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 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的出现吗？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1: 高尿酸血症是痛风发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血尿酸大于420定义为高尿酸血症，但仅约 10% 到 20% 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最终会发展为痛风。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风险越大。当血尿酸大于450缪摩尔每升时，5年累计发病率约 22%， 大于600时风险更高。部分患者虽无痛风发作，但高尿酸仍可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系统。建议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需要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药物治疗，预防靶器官损害。
2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下原则：首先，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应完全避免动物内脏、浓肉汤、火锅汤以及沙丁鱼、凤尾鱼、贝类等海鲜，这些是诱发急性发作的常见原因。瘦肉、禽类及部分鱼类需严格控制，每日摄入量不超过120克，烹饪时建议先焯掉气汤。其次，合理选择低嘌呤食物，大部分蔬菜、水果、蛋类和低脂奶制品可安心食用，特别是奶制品有助于促进尿酸排泄，豆制品在加工后嘌呤含量低，也可适量食用。
3: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说不在的正八经假正经，
1: 照耀过世的人见人爱笑脸蛋儿，
0: 宇宙专家的银河系，
2: 玩不懂，
1: 这个世界我真不懂。这位白死有恃无恐，
0: 手里那些里根隆咚。

现在辛苦还得砸点谎。品质上的八戒来帮忙，要为食物链呈现哪家强，出门左转还是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得了痛风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得了痛风，饮食管理是控制病情、减少发作的基石，但需明确它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科学的饮食应遵守以下原则：戒酒限糖，足量饮水，必须严格戒酒，尤其是啤酒和白酒，同时避免含糖饮料和果汁，因为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每日饮水应保证2000毫升以上，以促进尿酸排出。最后，

0: 明确饮食控制的局限性。严格的饮食控制仅能使尿酸水平降低 10% 到 18%。如果尿酸长期偏高，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公益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在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可以说和其他的养生类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专讲御医文化和古代的帝王用药。
4: 对，这得感谢国家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们才有机会啊，通过这档栏目的开播，跟大家呢介绍古代这种御医文化。
3: 对，当然杨老除了介绍古代太医御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之外，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这个也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及最多的。
4: 嗯。
3: 这个方剂还有别的叫法？
4: 对。
3: 啊。
4: 因为在清宫医案当中记载，这个方子叫什么？叫益寿强身方。
3: 哦。
4: 啊，现在呢，它也叫黄氏益寿强身膏。
3: 哦。
4: 所以说呢，由于这个名字太长了，很多老同志可能听了半天都记不住。
3: 啊，对。
4: 所以说呢，我就给它简称叫什么？叫黄氏膏方。
3: 那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4: 首先第一个，
3: 啊，
4: 我们从它这个益寿强身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方呢，它不仅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独特的理念，能治好很多民间药方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
3: 嗯。
4: 同时，这个药方呢，啊，治好病了以后呢，常年的用它来养生，
3: 嗯，
4: 补气血经三种能量的话呢，还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
3: 嗯，
4: 啊，延年益寿的作用。因此呢，你看它叫益寿强身方吧。而前面那两个字，那个黄氏那两个字，很多人说黄氏是什么意思？黄氏取的是皇家御史的谐音。
3: 哦。
4: 取的是，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写成那个皇室那个皇家皇室成员那个皇室呢？
3: 对对。
4: 因为现在咱们已经是进入是现代化的社会了，咱们国家就没有那些贵族啊等等的这种说法，
3: 嗯嗯，
4: 没有皇室这个群特殊的群体了。但是这个方它确实就是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所以说为了区别于民间的药方的，它取了一个谐音叫黄氏膏方。
3: 哦，
4: 哎，所以这都是有含义的，这个不是说啊随便乱叫的，而且呢这个要经过批准的。所以说呢啊，这有些新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你提出来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哎，是这么个黄氏膏方，它呢也叫黄氏益寿强身膏，这是一个药方子。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健康方面的苦恼，想了解御医文化，记好我们节目的咨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 杨老，今天节目开始，我首先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请教您一个问题。
4: 别客气，请讲。
3: 就是每年我们有好多老年人就会跑到医院呐、社区啊去输液充血管，说能防止脑中风的发生。那您作为我们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轻功医案的御医文化的专家，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释，就是究竟这个所谓的充血管疗法它能不能真正的防止脑中风的发生？
4: 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3: 肯定不能。
4: 对，如果能的话，大家每年到了开春呀、秋后啊，输上两次液，充一充血管。你看那大街上还有那么多走路倚了歪斜的人吗？
3: 嗯。
4: 还有那么多得脑中风、脑血栓的，得了病又犯二犯三犯的人吗？
3: 嗯。
4: 哎，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事实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这个一年两次的什么开春呀、秋后啊、输液、充血管、挂水呀，这个根本就预防不了脑中风的发生。
3: 那既然不能，为什么每到这个季节还会有那么多人跑那个医院呐、社区里面去输液来进行治疗？
4: 哎呦，这个要是说起来，这个就说来话长就复杂了。我总结大概有那么几点啊。
3: 啊。
4: 为什么会坚信很多老百姓坚信这个东西就能起作用，能够预防脑中风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所谓的输液充血管防止脑中风啊，最早确实是从全国一些医院里边传出来这种治法。
3: 嗯，
4: 啊，一些医院的医生啊，他就想当然的认为说是，既然说每年这一段时间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得过病的人、犯病的这个患者非常的多，每年都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3: 对，
4: 那么既然说知的明知道一到了这个季节呢，这种病人就非常的多，那么能不能可以提前的给这些高危人群呢，给他输一输液，输点活血化瘀的液，用灯盏花呀、小牛血呀、用丹红注射液呀、麦洛宁啊、血塞通啊这些东西输一输，然后呢去给他把那个血液稀释一下，防止血栓的形成，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
3: 对，他就抓住了患者这样的心理，他们迫切需要。
4: 对，当时呢有些医生啊，他也想当然认为呢，
3: 想当然，
4: 这么是有作用的。于是呢，这种方法呢就在一些医院里边推广开了，
3: 盛行了。
4: 哎，这一推广，这可了不得啊！一下整个全国呢就推广开了以后啊，就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惯性习惯了，风潮了。
3: 嗯。
4: 很多老百姓互相传说呢。

0: 这谁谁谁上医院输液了，充血管了。但是有人说那不挺好吗？哥，但是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临床过程下来以后啊，各大医院也在统计这些东西啊。那你不是来我医院输液输了多少个人？那么统计下来以后，有多少个人呢没犯病啊？坚持了几年，结果呢，大多数患者又犯病了。反而呢，有些人呢，刚输完液以后呢，就得了脑梗。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证明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1: 对。
0: 错误以后呢，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你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都把这种方法就取缔了。
1: 啊，已经取缔了。
0: 已经取缔了，不这么干了。
1: 哦。
0: 你说你到了季节，你跑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啊，你去那个
1: 大医
0: 院，
1: 你看看人家给不给你充血管？
0: 你说是输点液给我充充血管，你看人家给你充不充？
1: 就是这个医学上的事儿啊，咱不懂医，你不能想当然，以为说，哎呀，我这通通总比不通好，其实未必。
0: 但是呢，大医院已经掐住这个风头了，已经不让
1: 这
0: 么干了。这
1: 就说明问题。
0: 对，也不这么干了。但是那些小医院、小门诊，由于呢这里面涉及到利益关系了，他挣钱呢。
1: 哦。
0: 你到了季节呢，很多老同志排着队来给我送钱，让我给输点这个。本身也不值几个钱的点活血化瘀的药，输点液，我那我何乐而不为？有些小的医疗机构甚至于呢，到了点他提醒你，啊，说你该来输点液了啊，看你那个脑梗犯了病了。你看，这就是很多老百姓不懂，再加上一些呢小的医疗机构呢利益驱使，就导致这个风气呀愈演愈烈。反而刹不住，我念叨20年了，每年都说这个话题，但是呢，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呢听了我的话了，有的人呢依然我行我素。还有一个原因在哪呢？就是呢，很多人他刚输了这个液，这两天呢是感觉不错的。因为你输点活血化瘀的液，大多数老同志得脑血栓啊、脑梗以后啊，他这个头晕啊、迷糊啊，你输点这种活血化瘀的液以后呢，你是当时能够感觉舒服。哎，脑袋也清亮了，人也感觉精神了。但是你这种就输液那两天管用，那连输完液以后连3天也过不去，你那个劲儿该回来又回来。因为输液它就是冲击性的疗法嘛，就当时输液的时候的那个活血化瘀它起了作用了，那药劲儿一过它又不行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输液充血管，整个输上那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充一充血管的话呢，花不了几个钱。1800的，再加上医保给报一点的话呢，有些地方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或者干脆就不花钱。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老同志由于花不了多少钱，甚至于不花钱还给报。那么他就有了贪小便宜的心理了。
1: 哎，占小便宜的心理。
0: 哎，你看老张也输了，老王也输了，这还就不能给报。我要不输的话呢，我是不是吃亏了？
1: 吃亏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啊，就像那个有些那个地方。人家为吸引那老同志啊，给他发一个什么毛绒玩具呀、发一把扇子呀，他也去抢。只要免费的我就去抢，抢回家以后往那一扔，他也不用，他就要抢。他抢了有的会打架，你看这不就是很多老同志就是犯的毛病了。
1: 对。
0: 啊，你这个输液呢，我想的很多老同志呢抢着输这个液，一个是很多人确实不懂，以为这个东西就靠自己想是肯定起作用。哎，另外一个他就想，他老往那个。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好处，输了以后呢，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准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啊，到了一个这个时间呢，他就去输。其实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输这个液了啊！输液呢，非但起不到预防脑血栓、脑梗、脑中风的作用，反而呢，它是对人体是大有坏处的。
1: 不仅起不到。预防治疗的作用，而且还可能引发其他一些问题。
0: 哎，确实是这样。
1: 哦，那会引发什么问题呢？
0: 第一个就是输液反应致死的人群，我们国家每年因为输液反应致死的人群将近40万，39万多。
1: 39万多。
0: 一年就死39万多，就输液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过敏反应了。
1: 哦哦哦。
0: 啊，输液反应了。那有些小的医疗机构这种抢救的程序也不规范，它设备也不完全，结果呢就这一个输液反应就抢救不了，当时肺水肿啊，血压呢突然降低，就因为输液输的发生输液反应死39万多。
1: 对， 我发现这个树叶呀、啊，真的不是。

0: 闹着玩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分分秒秒护士紧着往你这儿跑呢，紧着拔针呢，可能都会有风险。
1: 因为它直接是入血的东西嘛，你想、
0: 哦、
1: 你吃药的话呢，你吃药就吃了毒药了，它还有个过程呢。它还经过胃，然后肝给你解一部分毒，你再进血液，那就是要你命，它有个过程能抢救。而输液这个东西一旦出问题以后，血液出了问题了，那分分钟就要了命了。
0: 哦，
1: 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为什么西医大夫始终都告诉你说能吃药不打针，
0: 嗯，
1: 哎，能打针不输液，
0: 嗯，
1: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危险
0: 啊。
1: 哎，能用常规治疗手段就别输这个液，但是很多老同志把这个输液当什么的，当万金油了。
0: 嗯。
1: 啊，给我输点营养液吧，这两天吃不进去饭了，跑医院里让给他输点营养液。我说这不无知吗？
0: 嗯。
1: 啊，哪有这么干的？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输液过程当中啊，其实这种液体呢，这种活血化瘀的药呢，直接输到血液当中，反而呢容易刺激那个血管内皮，
0: 嗯，
1: 使得动脉硬化加重。反而呢，你不输，可能那个血栓形成的还慢一点。如果你输，年年输，一年甚至输两次，血管内皮刺激的那个血栓呢，形成的更快。
0: 嗯。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出现了很多人不输液还脑梗不了？结果输液刚把这个充血管挂吊瓶了，刚挂完吊瓶，结果脑梗半血不行了。
0: 嗯。
1: 你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呢，有没有危害呢？危害太大了。
0: 对。
1: 啊，因此呢，但凡是听了我节目这些听众朋友，今年开始啊，咱别去收这个液了，
0: 咱别去惹那麻烦。
1: 哎，你那个东西那是不科学的，北京、上海这些帮地方的刀已经取缔了，切记这个事情。对，
0: 你看，听杨老的课，你就可以听到真知识，实用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小到头疼感冒发烧是吧，大到肿瘤血栓小毛病重病疑难杂症，有任何啊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对于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而言，就是能够让大家掌握一些不一样的健康知识，也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大家的健康带来一些帮助。那杨老，我想替我们这些患者还请教您，
1: 嗯，
0: 就是作为这些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你看吃药片效果有限，一年两次的这个输液咱刚才知道了不科学不可取，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样能够防止脑中风的发生和复发呢？
1: 因为这一点在中医在育文化理论当中我们早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啊，也就是你得脑血栓啊，得脑梗啊，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你血液当中有了风邪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叫啊肝风内动，最后呢导致你气机逆乱，元神失聪了，你就半身不遂了。啊，因此呢怎么把这个风邪去除掉了以后至关重要。啊。怎么治呢？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0: 血行哦。
1: 那也其实呢，也就是说呢，从治血还有治气，那当然从育文化的角度来讲，还有治精，也就是从气血精这三个能量层级呢，真正的才能把这个脑中风啊给它治好了，防住了。
0: 哦，就是说从气血这个方面整体施治。咱们才能防止脑中风的发生，绝不是你简单的说我吃点儿啊，或者是输点儿啊活血的这个药物啊就能解决的。
1: 对呀，你活血化瘀的药你用丹参呐，对吧，用红花呀，用川芎啊，那现在其实很多老同志这个输液跑在那个医院里边输液充血管呢，他自己输了半天都不知道输了点啥。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一看，输的都是中药。
0: 嗯
1: 啊，中药里面是跟你说的什么呢？比如说脉络宁，
0: 嗯，
1: 比如说血塞通，血塞通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啊。再比如说丹红注射液，丹是红注射液，就是丹参和红花合在一起的注射液，这不都是活血化瘀的吗？对吧？小牛血呀，这些等等的都是活血化瘀的泻药。而你往进输这种活血化瘀的药，你当时活血化瘀简单的理解是什么呢？

0: 就是让你血流的速度加快了。同时呢，还有一个轻度扩血管的作用。那因此啊，别人你平常那个血，好比说是一分钟在身体当中绕五圈，你一输这样的液以后呢，那个血呀可能绕六圈、绕七圈，一分钟。
1: 哦、
0: 那它转的快了，
1: 循环快了。
0: 那循环快了以后呢，你是不是感觉脑袋也清亮了？
1: 嗯。
0: 哎，浑身也舒服了。
1: 嗯。
0: 啊，你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你输完了以后，连三天也超不过去。这个药劲儿一过，是不是那该怎么地还是？
1: 嗯。
0: 因为它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是人体自身对血液的净化系统没有完全恢复了，你这个血液呢，你会老会出现这种杂质。
1: 嗯。
0: 啊，也是人很有专门这个清洁净化自己血液的系统，当然有。
1: 嗯。
0: 人要没有的话呢，你想一想啊，年轻时候呢，这大猪肘子一次呢，恨不能吃一个。那油腻东西进来多少？
1: 没问题。
0: 对呀。
1: 嗯。
0: 那油腻东西你。胡吃海塞的年轻时候又是肥酒又是大肉的，这喝一顿大酒又是酒又是肉的，造就这么多，经过血液吸收了以后呢，当时可能血液当中你全是油了，
1: 嗯，
0: 你为什么呼不住那个血管，呼堵不了那个血管，得不了脑血栓，都是你自身的血液净化系统把你就净化了，把你血液，
1: 嗯，
0: 怎么净化呢？很简单，脾的运化，肝的疏泄，以及呢心主血脉的能力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让你自己那个脾呢都运化，水是运化痰湿，你血液你吃进来大量油腻东西，我通过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以后啊，把这种油腻能化开了。
1: 嗯。
0: 因此你看年轻时候呢，怎么胡吃海塞的，你那个血脂也高不了，血粘度也高不了，你那个血栓也形不成，你也得不了脑血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老了以后一上了岁数以后，很多人就得这个病了？因为你五脏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了，脾运化不开。啊，你吃进去稍微吃点东西呢，油腻大的东西呢，脾给你运化不开，把这些油腻呢全聚在血液里。
1: 嗯，
0: 脾又运化不开，肝又疏泄不掉，肝主疏泄嘛，肝呢照理说你脾不行，脾的功能弱了，你肝的代谢功能要强的话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恰恰人一老，他不都老了吗？
1: 嗯，
0: 你肝的功能也用了几十年了，他也老了。于是呢，肝开始给你疏泄不掉，脾给你运化不了，心又主不了血脉，也就是血液在这个静脉当中运行的速度又越来越慢，最后呢，就像那个河呀，河水呀，流得越来越慢了，那泥沙呢，大量的就沉积下来，哎，最后那不就形成血栓了？
1: 对，
0: 那因此呢，你说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应该不是说一年输两次液，什么吃点阿司匹林呐，输液去冲一冲血管，是要让自己那个净血系统、净化血液的系统恢复了，这是关键。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始终跟大家强调像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对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和调养都有明显的药方的没有的作用呢？因为其实归根结底，人身体上所有病症的发生都跟你的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1: 哦，所以我们你想去除这些疾病，一定要从五脏上去调。
0: 对。
1: 那杨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些每年输两次液冲血管的患者，那用黄氏膏方来调养，能不能可以不用每年去输液冲血管？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多少老同志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他到了这个季节，他用点个黄氏膏方就可以了，他还去冲什么血管？啊，因为什么？因为黄氏膏方光是调脾的有十二味药材啊，这个方子里，
1: 嗯，
0: 把脾的功能一调好了以后呢，能运化水湿，运化痰湿了，你就是吃进来一些呢，容易产生血液垃圾的东西，我能给你通过脾呢运化开了，是不是血液呢这垃圾就产生不了了？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有十一味药材呢，养肝呢。
1: 哦，
0: 养了肝以后呢，肝是主疏泄的。也就是你脾那儿没给我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运化开的一些痰湿呢，到了肝这儿以后呢，我照样能给你再经过第二道关卡以后呢，我能给你呢疏泄出代谢出体外。
1: 嗯，
0: 这同样的是不是又把这个血液呢又给你净化了一遍？
1: 对
0: 啊，再到了心经这儿的话呢，黄氏膏方里面还有八味药材养心的。啊，心是主血脉的，我通过这八味药材养了心经以后呢，心能主血脉了，让你全身周身血液循环的加快了，血液当中即使。

0: 是有点拉低，是不是沉不下来了？
1: 对，
0: 你依然的形不成血栓，形不成动脉硬化斑块，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真正的防止你脑血栓患者得过病的人犯病了？
1: 嗯，
0: 哎，脑梗的什么腔梗的，你得过这个病的，你不用担心复发了，你没得的，是不是你就得不了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后发现呢，用黄氏膏方呢，基本上连续给他吃上那么两个疗程，重症患者三个疗程，能让血液的洁净程度啊，保持5到8年的时间。
1: 哎呀，太好了，5到8年你的血液纯净度都很好。
0: 对，这样一来呢，啊，你说5年8年以后我又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了，我再吃点儿，这也总比你年年一年输2次液啊，这个去通这个血管还有那么大的危险要强得多得多了吧？
1: 嗯，那杨老，这样的患者，大家用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把黄氏膏方用上呢，从这个脏腑呢自己这套净血系统开始起作用以后，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了。你吃上那么1-2个月，你快的患者有半个月、2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
1: 嗯，
0: 脑袋一下子就清凉了。
1: 嗯，
0: 原来很多老同志说脑袋里就跟一锅浆糊一样，迷迷瞪瞪的难受。哎，用上黄氏膏方以后啊，脑袋清凉了。
1: 嗯。
0: 走路原来呢就跟踩在棉花套子上一样，现在呢走路啊脚踏实地，不是那种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0: 啊，同时你发现呢晚上睡觉睡踏实了，
1: 嗯，
0: 白天有精神了，
1: 哎
0: 两条腿走道都有劲儿了，
1: 舒服。
0: 对，包括有些脑梗得了病以后啊，这半个身子麻呀木啊，老是头皮呢大呢，脑袋上就跟扣个大铁壳子一样啊，这种症状逐渐的消失。这是不是表明你血液越来越干净了？
1: 对，
0: 哎，有了这个效果以后呢，坚持往下用，这其实呢是完全可以防止脑中风的，而不是像有些人年年跑在那个社区里边去输液充血管。对，
1: 哎呀，我觉得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真的是赚到了啊！一定要把这样科学的养病调病的方法和信息记牢记住，更希望你告诉给你身边的人做分享，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啊养生保健治疗的好方法。关于春秋两季输液充血管这个事儿，大家我想听完这节课心里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大家在疾病的抗争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困惑，都可以向我们来求助，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器皿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器皿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

0: 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是跟我讲话吗？
2: 哎，是您的电话了。
3: 啊，你好，杨老师，非常感谢哈，用了你这个药方，我现在已经就是说，恢复的挺好的，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挂你这电话呀，也太不容易了。
2: 患者每天比较多，能接进直播间的能有几个电话呀？
3: 对呀，那是怎么回事？我呢是在儿子家看孩子，就偶然的一个机会啊，听到你的，就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听到一个广播，完了你在做那个健康节目的就是热线，然后呢我就订了一个垫子的，就一件儿，订一件的呢就开始用。就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其实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今年我57岁，那就是说从头到脚吧都有病。脑缺氧、高血压、耳鸣，还有那个就是哮喘，过去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病，心脏也不好，就还有那个胆囊炎，还有肾结石，还有那个卵巢肌囊肿、子宫肌瘤，那个腿也就是上楼梯的时候腿疼，经常崴脚脖子。开始就是说我听你广播的时候，什么最严重呢？就是说我这个就你抢的掉膀子了。掉膀子了，那个膀子掉了，就突然间呢就掉了，掉了我也不知道，坚持公公在医院住院，我还去照顾他，后来就疼得不行了，膀就是这个脖子，这个颈椎这个脖子站不动，而且两面的这个肩胛骨都特别特别的疼，往后一仰啊，后边这个脊椎骨也疼。完了我就以前好像不疼不痒的病就不着急，那听了这个节目我这难受的扛不了了，那我就自己就病了。就是一件子回来吃，那吃这20来天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以前没
2: 刚用了20来天是吧？
3: 对，一天没停过，完了就是最近才用上药引子，他给我配了，就是我也没跟他讲我这些病啊，我就给我配的是那个黄酒。现在就开始用。我想
2: 20来天下来以后，哪些方面开始有改善了？
3: 20来天就这个颈椎特别改善特别大。而且吊膀子当时我疼得很厉害，就是不敢动，完现在这两个肩胛骨嘛，搁着后脖子往后仰都不觉得疼，而且就是说挺就是能站那自如，就是说有站动自如，就是那种
2: 原来那个脖梗子就感觉发板发硬，就跟铁板一样是吧？
3: 对了，一硬就像一个
2: 20来天用下来以后，感觉那脖梗子后面的肉都松开一些了。
3: 对，
2: 好，这就能舒服一些了，是吧？
3: 好像是还有一个，就感觉就是说，原来呀上楼气儿胆，现在哈上楼比原来强多了，就是说气儿喘的能匀一些了。
2: 这还逼得，这还是非得等到扛不住了，他是开始治。那早听到早治啊。人上岁数以后，咱们一若40岁以后呢，就不能扛病了。你还以为你是18岁的小姑娘了，能扛住病？出了毛病，一个毛病后面就带着3个毛病的，一个毛病就带着5个毛病的。早防早治，对了，你一旦说是有个大病，养成大毛病，往那一躺的话呢，你颈椎病来个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一下来个脑中风，躺在那儿了，想治也治不了了。
3: 对
2: 吧？
3: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完了我听你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一块，我天天可爱听了。完了听的挺好的，完了我这一块就是这样式的。你说我现在就可以就用黄酒这个药引子，
2: 继续用黄酒做药引子，你掉膀子呀，走路崴脚脖子，筋就松得非常厉害了，你知道吧？你那个筋松了，为什么筋松了？肝气亏了。
3: 对，
2: 肝气不足，因此你心里现在担不住事儿的，你有些事情你稍微有个大事小情你就担不住了，你胆小。
3: 对吧
2: 一说你这个症状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他肝气亏了以后，黄氏膏方里面调肝经的有11味药材，那个杜仲啊、续传啊、牛膝啊、黄精啊，就解决这问题的。所以说你看走路老是崴脚脖子的，完了以后呢动不动叫掉膀子，有人一笑哈哈哈大笑，这就下巴颏就掉下来，这种患者。 我说就这种病人的话呢，你把这个黄石膏方用上，你看你这二十来天就有开始有改善了。
3: 啊、对。
2: 我说你用这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他这种情况就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0: 效果特别好，就是说我以前怎么回事也用过一些保健品，嗯，也没少花钱，再说句心里话，也没少花钱，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1: 因为保健品，这得了病了，就不是保健品能解决的问题了，就跟家里缺了一口锅，你非要买一只碗。
0: 对对对，
1: 那你不就是花了钱，花的是治病的钱，买了一大堆保健品。现在很多老同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0: 对，嗯，
1: 不着急，颈椎这个毛病一开始好了以后，表明那个肝气肝血就开始能够足一些了。
0: 啊，能强一些了。
1: 肝血一够用了以后呢，肝里能够藏得住魂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气定神闲，
0: 嗯，
1: 你睡眠慢慢开始改善，不着急。你
0: 治
1: 够一到两个月，你给我来电话。
0: 好嘞，我还有个问题，杨老。
1: 嗯，
0: 那个我母亲呢，就她呢，就是也是一体多病，什么那心脏也不好，高血压，肾也不好，就是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就特别厉害，就是两个腿呀，已经都就是弯了，走到手脚发凉，就是说腿和脚就是凉的很厉害，很厉害的。
1: 嗯，
0: 你说像她，我给她就是用这个黄石膏膏配什么药引？
1: 老人今年多大岁数？
0: 78岁。最近就气管不好，气短特别厉害，
1: 气短的非常厉害是吧？
0: 嗯，对。
1: 那给老人用那个蜂蜜水
0: 啊，
1: 蜂蜜化成水了，把这个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
0: 啊，化成水啊。好，
1: 嗯，
0: 我还有个问题，黄老，打电话真是不好意思。
1: 你就问吧，都问完了。
0: 嗯，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就是我妹妹的一个孩子，今年三十岁，他呀就是抑郁症，已经好几年了，就是说各地都去治过，现在吃的全是西药。我听你的节目讲过有抑郁症，你给治过的，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也给他问一问。
1: 嗯，
0: 他呢现在就什么症状呢？嘴呀，啊，现在就经常的动，不讲话，经常动。完了有一点就是说自己有一点小毛病啊，就是哎呀就是神魂颠倒的，就要上医院去了。我不行了，我有病了，就是那种。但是平时呢不爱讲话，你就问一句才能说一句，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他治好的？
1: 太多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咨询的，跟他那个情况差不多，疑神疑鬼的，动不动的就肚子疼，赶紧上医院吧，是不是得了癌了？弄得全家人鸡犬不宁，赶紧上医院查了，什么也没查到。没查到以后呢，又头疼，头疼又说脑袋上是不是得了长了肿瘤了，净这样的。
0: 嗯嗯。
1: 前两天还治了这么一个患者呢。
0: 他最重的时候就是自言自语。
1: 对。
0: 就但是不是那么厉害。
1: 嗯嗯。而且他那个哆嗦那个情况出现，这种病症叫心胆气虚，而且肝气虚的非常厉害了。他那个老是出现哆嗦这个情况，嘴角哆嗦叫肝风内动，他现在证明他肝血就亏得非常厉害。
0: 肝血哈，
1: 哎，血虚则生风嘛，所以说有了风了，体内已经是。
0: 啊，
1: 嗯。这种情况下，给孩子把这个黄石膏方早晚各15克。
0: 啊，
1: 嗯。用合欢花饮做药引子，合欢花20克。
0: 合欢花20克。
1: 郁金20克。
0: 啊，
1: 嗯。这个叫合欢花饮，就是合欢花跟郁金各20克熬成药汁了以后呢。给他送黄石膏方，吃上1个月到2月，你让他自己体会就可以了。
0: 行，
1: 嗯嗯，
0: 这样是不是就不麻烦你了？
1: 不用客，
0: 嗯，
1: 不用客气，
0: 嗯，
1: 我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嗯，
0: 好，这样再见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朗，你好。
1: 等半天了吧？
3: 啊，没事，没关系。跟你说话太高兴了。哎呀，我那个想咨询杨老几件事儿。一个我先给老头咨询，因为我们吃上这个黄氏膏方了。
1: 嗯嗯嗯。
3: 啊，老头吃了5瓶了。他就是高血压，头2年得过那个脑梗，但是呢，他啥毛病没落，就是腿吧没有劲儿，走不起来。完了吃这个吧，他呢高血压能有30年了，一直吃药这么巩固，反正
1: 维持着，嗯。
3: 他呢有这个那就是高血压达到256，他也没有症状。
1: 哎呦，太危险了。
3: 啊，也不愁迷糊不啥，那是这个200多吧，这是10几年以前，
1: 嗯，
3: 就是最近这些年嘛都是156低压都是70-80，反正是着点急上。

0: 活了，睡不好觉能达到178那样。
1: 嗯
0: 他那不是得前年得那个脑梗嘛，就是达到那个200了。
1: 老人家他那个血压高了以后就没感觉头不昏脑不胀，
0: 那感觉没有，
1: 就是没感觉，这个最危险了。为什么就得了最后成了脑梗了？就是他常年血压高以后导致的。
0: 他吧，他这个人吧挺顽固。你说他吧，他因为他没症状，他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你知道吧，他这个前年得脑梗，他自己降压药撤了3天不吃了，所以得这脑梗。
1: 你看这个人呢，上岁数以后你降不过这个病的，他夸张给你撂倒了，你还敢降吗？血压高了以后啊，就跟那个水压高是一个道理，你高了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常年累月的这个血压超过140这种血压的话呢，如果把我们家那个水压如果给你换成消防车那个水压的话呢，你家那个水龙头水表就容易憋坏了。这个脑梗，比如说那脑袋原来马这个迷糊不迷糊啊？
0: 不迷糊，他啥症状都没有。
1: 啥症状没有，也没落下后遗症是吧？
0: 就是走道不像以前那么快，但那没吃药这之前呢，他就走道吧特别费劲。完从那吃上这药以后呢，就腿轻着了，能抬起腿来了。
1: 原来这个脚是落在地上走的，现在呢，通过这个黄氏高方这一段时间调理治疗下来以后呢，这脚能够离开地面了。
0: 走道行了，走道基本比那时候强多的多了。他吃黄氏膏方，一个啥呢？一个痔疮，他成年的拉血，拉鲜亮的。他这个人叫他去看，他不看，他就说他是痔疮。完从那吃这个黄氏膏方呢，就是好了。不天天那么拉，但是从那这个5瓶吃下去吧，吃了以后好了，就有一次有变一点点，不是那么。
1: 原来那只要一上厕所血红刺拉的这种的，痔疮很严重的是吧？
0: 他每天早晨上厕所大便的时候都是拉血。
1: 那你慢性失血，你别看这小乔那个痔疮说是每次上厕所流那么点血，长时间慢性失血容易导致贫血的，那是第一个。另外一个，
0: 他不是一点血，他不是一点血，那鲜亮的正经不少呢。
1: 哎，那是个痔疮那个出血呢，很邪乎的。
0: 啊，现在好了。
1: 现在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这个痔疮一点点的开始恢复了，是吧？
0: 对。
1: 我问问这个老爷子，现在这个走道大约能走多远？
0: 啊，能走多远呢？能走就走啊，4里地没问题。
1: 4里地，2公里现在没问题。
0: 啊，他都81了。
1: 哎呦，太棒了。啊，81得过脑中风的患者，你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这老爷子能走这么长时间。你年轻小伙子也就这意思，你走4公里，走8里地你也累了。
0: 啊，他现在能走，走还行。他还有啥呢？从饮食，这是我对他的看法。饮食他爱吃肉。吃咸淡重。我就一再的说他，他就不听，因为他自己做饭他会做，他我做的他不爱吃。
1: 老爷子那样，他这个血压降不下来，跟他长时间这种大量的进食这个咸盐，吃太咸的东西都有关系。
0: 对。
1: 你不用别的，你把他这个饮食当中这个吃饭这个放这个盐呢，你少放一半，你来这么一个月坚持下来以后，你看一看，他这个血压慢慢就开始往下走了。
0: 放一半，人家不顺他口啊。
1: 你说是命重要还是这个这点吃饭这点重要啊？
0: 那他不懂
1: 了，
0: 你说那
1: 玩意儿。老爷子，你那样慢慢的吧，他这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了，你说一下子让他改也难啊。我们理解这样的患者，但是这样，他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你用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花椒水泡脚，另外他那个药引子怎么用的？
0: 没有药引子，就是白水。
1: 拿那个芹菜榨成汁儿来。
0: 啊，
1: 把那芹菜生芹菜啊榨成汁儿来。
0: 榨成半碗汁兑那药呗。
1: 哎，兑在那个黄氏膏方里，拿它做引经药。
0: 啊。
1: 他血压就能够降得更快一些了。
0: 啊，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完，我说我的问题。我吃了1瓶多一点。因为我那病比他病多。从脑瓜到脚顶全是病。
1: 上岁数都这样。
0: 啊，那个我呢，主要是我都害怕啥？我这个手啊，手抖。我今天我就主要这些问问我这个手抖，咱吃这个黄氏膏方，我能不能吃好？
1: 单侧的手抖，单侧手抖还是双手都抖？
0: 原来是单侧，这从那去年右手吧也有点，但是拿东西啥的，还差劲儿，就写点啥字儿的吧，有时候就像那个神经一样的，就往回都聚了，就不行了。哎，啊，俺这。

0: 手呢，年头多了，左手我拿个要拿个饭碗呢，这一碗饭碗能全都嘚瑟洒了，停不住，就得靠这个手去扶去，要不干活就这待着也不抖。
1: 嗯，安静的情况下不抖，就是一干活的话，一着急一紧张的时候就开始抖了。
0: 对对对。
1: 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说吧，怕我右手的像左手这样，我根本
1: 你这是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有的严重的患者就出现脑萎缩所导致的手抖。你这是属于严重的脑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要注意什么呢？所以注意脑中风的问题。
0: 所以我就吃上这个呢。完，老头说的，你也吃吧。完，我寻思我问问养老，像我这个哈，我你说我这小脑吧，也是记忆力也不好，完了脑动脉硬化，有白内障，是黄斑变性，有一个眼睛。完了我还有食管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脂肪肝，心脏病，风湿，静脉曲张，这不浑身上下从脑到脚底全是病。
1: 吃药都排不开号了，你这按照常规治疗用，找民间的医生治的话呢，得了瘤眼病一天得吃八样药了可能。
0: 我也不上医院看呐。
1: 不看也不行，岁数大了以后老盯着扛着，你出点大毛病以后呢，咔嚓撂倒了，想看也给你看不了了。
0: 那你说我吃这个方面能好？
1: 你现在用这个一瓶下来有感觉了没有？
0: 现在我就是头发上头就是百会下边往后脑勺一直到这个肩膀子那吧，就是每天是出汗呐。刚开始那几天吧，感觉啥呢？就是四肢无力。我老头告诉我说的，那没事儿，那是吃药的反应。
1: 对。
0: 完了膝盖呢，原来我是腿疼嘛，完了膝盖疼难受。就好像啥呢，像今天要下雨啊，反应那出不来。
1: 就这个道理。这其实呢，从中医理论当中，寓意文化当中讲叫什么呢？叫气冲病灶。就是那个气病跟那个药呢接上头了。这就有了这种变化以后，就怕吃了药以后不疼不痒的，吃了跟没吃一样，这就药就白吃了。吃了以后有这种变化的话呢，是正常的药理表现。
0: 完了，大夫告诉我的吧，就是那个管奶奶大夫告诉我，因为我胃肠不好嘛，好有十年都是大便不成形。现在还行了，就是这些年控制着，以前我都不敢出门，控制不了，要走哪要去便去咋整，找不着厕所。完了，所以他告诉我，叫我吃完饭再吃早餐。
1: 吃完饭再吃，药引子加的是吗？
0: 没有药引子。
1: 没加药引子是吧？
0: 啥药引子没加？
1: 你这个情况用点黄酒。用黄酒，从这药店买点药用黄酒，每次用那么个五克左右的黄酒，给他掺在那个黄石膏方里送下。你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患者，我们加了引经药以后啊，有的人呢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这大便一点点的开始缓解。比如说呢，早晨起来五更泻的这个，一睁眼就得跑厕所，跑慢了都把不住门的，慢慢的感觉是能把住点门了。原来呢五点就得起，现在能扛到六点了，他一点点就开始有变化了。
0: 那个像那啥呢，像那个胃这个是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吃这个能好不？
1: 萎缩性的胃炎可以用它来治疗，它脾虚的厉害，你胃上脾虚了以后呢，你像这大便汤泻都是脾虚了，找老中医大夫看病把脉的话呢，这都是脾虚了，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它脾虚呢，胃呢就会受到影响。都可以用这个黄氏膏方来调理，它有十二味药材调脾经的。
0: 还有那颈椎和腰间盘突出吃它也能好哈。
1: 通过十一味药材强肝经，十味药材入肾经，强肝肾壮筋骨嘛。这个病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就是那个肝肾不足，筋骨失养所导致。因此你看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你问他，他眼睛往往模糊啊，吃饭不香啊，都有这些毛病。
0: 但是我说这个，我后耳说这个，他都吃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都吃上了，也吃上，他买了那个11个月的呢，都吃上了，
1: 开始治疗就可以了，
0: 他那个用的枸杞子，
1: 用枸杞子就做药引子，不做调整，那个就暂时先让他用枸杞子就可以，
0: 就用枸杞子就可以，
1: 对。
0: 那老头回来了，那个你不要跟老头说吗？
1: 老爷子要是愿意跟我说话，让他跟我说两句。
0: 他愿意跟你说，那怎么能不愿意跟你说？养老。
2: 哎，养老。
1: 您好，老爷子，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能，我这老的腿呀、吃这高方嘛，那是走到这拉了这路啊，这现在吃六瓶了，没吃完呢，吃五瓶了，现在走到基本上能走2000来米了。
1: 哎呀，这脑梗得了多少年了？
0: 哎呀，多我好几年了，
1: 好几年的
0: 先脑梗，轻微脑梗。
1: 好几年的脑梗，很多人治的多年下来以后呢，这条腿拖拖浪浪也治的没希望了，觉得可能也治不好了。
0: 是费心费脑吃多少药也不行啊，赶一本做整的药都不行。
1: 但是现在是五六瓶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你看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呀，我说能够凡到嘛，就是能让患者体会到效果，能让家人看到变化，能让医院里检测到这种的指标上的这个改变。
0: 我现在治的杨老，现在痔疮好了
1: 啊，
0: 多少年30来年了。
1: 我听说了，刚才老伴说了，说这痔疮原来一上厕所血呼呲啦，每次都大量的出血。
0: 是，
1: 现在呢不用遭这份罪了
0: 啊。
1: 尤其是这个脑梗啊，你看这一点一点的，这个腿就开始听指挥了，慢慢的给抬起来，原来是落在地上，现在抬起来说您能走个4-5里路，这个4-5公里了，现在都
0: 能
1: 非常好，我都替你高兴
0: 了。也睡觉也实惠了，
1: 哎，
0: 睡不着觉，
1: 哎啊，睡觉也睡踏实了是吧？
0: 我现在睡觉踏实，腿也能得劲了，
1: 脑袋清亮，人也精神
0: 啊，脑袋清亮了。
1: 哎，你看这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吧。很好。坚持治疗，老爷子上岁数了，咱们这健健康康的，你看有个健康的身体多好。
0: 我都81了。
1: 啊，到81了是吧？
0: 啊，
1: 太棒了。
0: 买老了也这药吃的，我说多买点，我们亲戚都买呢。
1: 啊，自己带动的周围很多亲戚都在用黄氏膏方是吧？
0: 对。
1: 你这一个一点点的恢复，那可不他们眼见着了，你这一天天的有改变吧。
0: 我现在吃一年这药，我储备的。
1: 哦，好好的治就行了。他不管多长时间，咱们一直到治的自己呢康复差不多了为止。
0: 这见良药，吃六瓶没吃完见良药。
1: 老爷子，那个刚才那个老伴提到一个，你那个就是那个吃的太咸啊。吃太咸那个多少要吃的口淡一点。
0: 行
1: 我给你调了药引子，完了以后饮食当中自己再多加注意，多年的习惯了，我让你一下子吃的太清淡了以后你也吃不出个滋味来可能是。但是慢慢往过调吧，三分治病七分养嘛，这养护的也多加配合，咱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0: 好，
1: 对不对？
0: 谢谢您，高老伴说。
2: 哎，杨老啊，
1: 哎，
2: 我再麻烦你
1: 啊，您说，
2: 我是那啥，得像我这个手抖，我得吃多长时间能见效？
1: 这个得慢慢的来，中医寓意文化当中叫肝风内动啊，所以说呢，肝经内有了风邪了。肝经内之所以有了风邪，怎么这风从哪里来的呢？是血虚则生风
2: 啊，
1: 肝血亏了以后呢，血虚了以后生出来风来了
2: 啊。
1: 这个时候呢，就要一点点的往出养肝血。但是呢，寓意文化当中讲说，无形之气好补，有形之血难养啊。那气虚了好补，血虚了以后就得一点点往起养。
2: 你说的太对了，算你呀，两个大夫说我这个毛病啊，都是跟你说的一样。哎呀，说的太对了，你这对了吧？下药才能见好。
1: 对。黄氏膏方里面它那个养肝经的有11味药材，你像那个白芍啊、熟地呀、阿胶啊，这些川芎啊，这就是解决这个养肝血的药。
2: 那好了，杨老啊，我都那个都刚才你和老头儿说了，这个都太感谢你了，真见效，好死。
1: 咱们那个不管就不论时间了，一直把病的一点点的恢复的自己到自己满意为止了。
2: 那好了，
1: 对吧？
2: 嗯，
1: 我也祝你们两位老人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2: 好，谢谢杨老，
1: 好，
2: 谢谢。
1: 那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2: 再见。
1: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汇报一下的。这个我呀，我现在已经4年了，在这个工地啊打工。这个楼上吊一个那个就是梁底儿啊，就是所说的那个自核的梁底儿，砸到我脑部，我那个戴安全帽了，完了他这个能有4米长的放着梁根儿，这个一下砸脑部是出血以后啊，就是这个颈椎啊，这个一向上他倒地也不会动的，全是哪也动不了，就是没有反应动不了，完之后呢，就是直接一拉去了做磁共振。

0: 之后说是颈椎脊髓损伤啊，颈椎。
1: 对。
0: 之后呢，做手术，待了接近俩月吧，完事了恢复的手术啊，是下的太极网和太极片，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

0: 哪里找的啊，就到现在为止到哪里，我后来就到了去这个去治人家看那片以后啊，这人家说是叫净水积水池塘，现在不是池塘，叫净水积水会，说是治不了，你就得给你吃药也是缓解，不让别的病人就你就花钱人家给你治，现在人家就说这个属于你依然啥病治不了，就这种情况下回家这个差点死了，后来又打这个官司，钱对钱也没给。这个现在我还是这个在炕上倒着，就是倒着稍好受点，站起来那就抽的可紧了，胳膊腿的麻木，脚走地也好，踩的踩地像那麻胀胀胀疼啊，就这个情况。你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这个药方能不能治了这个病、啊？
1: 现在动不动抽这个情况还有没有？
0: 抽呢，这黑白抽，黑点要睡着啊，抽能差点，等那个一起来那酒的噔噔的。
1: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已经没办法了，没招了。
0: 啊，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就是说
1: 太麻烦了。
0: 哎，这吃药也是管用啊。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可以把黄氏膏方用上。你用黄氏膏方治一治他。这种病例，我们外伤导致的脊髓损伤、盐髓损伤以后呢，导致出现这种痉挛呐、抽搐啊，用黄氏膏方有非常好的效果。你说给你治的都跟好人一样的，我不敢答应你，但是呢一定要你有大有成效了，比现在要提高的多了，咱不抽了，少遭对方罪了，胜利呢轻来轻去的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呢，这应该是大有希望。
0: 啊啊，能这个就是你这药能治了这个抽搐这个病啊。
1: 对，为什么抽搐啊？这其实所谓这个抽搐呢，主要一个是盐水损伤了，伤了神经了。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利用黄氏膏方这种叫经满髓生法嘛，肾经主脑髓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的话呢，坏死的脊髓这个地方的功能能够恢复一部分，这样一来呢，病症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就是照西医已经没招了，他治不了了，但是呢用黄氏膏方的这个抽搐的问题呀、啊、胜利将来恢复的好，你轻来轻去的还能干点呢，这是大有希望。
0: 啊，我现在已经四年了，
1: 对，
0: 反正就是这说话还挺，我还觉着个个挺明白，但是干啥也干不了，有点麻木啊。
1: 神志没有问题，因为你伤的是下级运动神经元啊，他那个上级运动神经元没受损了，所以说呢，这个盐水脊髓这个地方受损了，主要影响的是你的行动。这种情况的患者，咱们还年轻呢，有一份希望就要付出十分的努力，这不能不治啊，治还得治呢。用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你治吧。同时呢，三七粉呢，你配合这个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好得更快。
0: 啊，那个什么，打扰你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您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嗯。
1: 啊。
3: 我吃黄氏膏方俩月了。
1: 嗯。
3: 嗯，我先说我的病情吧。我是啊，一个脑中风的患者。
1: 嗯。
3: 现在不到三年，20年多点吧，反正老治着呢，吃这药吃那药，也没推啥管事儿嘛。反正也没犯病，完事啊就老拖拉拉的，就咋拖了呢？我呀，北京有一个表哥给我介绍了你这个膏方，他说他连瞧我嘞，他给我介绍这个您这个产品，回头我就就买了，吃了俩月挺好的，我这觉着这挺管用的。
1: 哈哈，这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了。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相关部门给它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我们就希望实实在在能够帮助一些大病老病的患者，能够让他们康复起来了，实实在在给大家治病，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话呢不给大家开。
3: 对，这个我吃啊，觉着受益了，觉着管事儿了。吃完了第三瓶啊，哎，身体有劲儿了。回头啊，我这个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住了。这一控制住了呢，我就能敢出去锻炼去了。
1: 哎呦，这个解决了很多老同志把小便把不住门、大便把不住门的问题呀。
3: 啊，把个不住，你说谁敢出去遛弯去？
1: 哎，一出去以后你得先找厕所呀，而且你厕所远了还不行。
3: 对，

0: 回去我就出去，出去赶遛弯去了。现在我拄着拐杖呢，这一天呢走过五六里地了吧？
1: 哎呦，
0: 拄着拐杖。
1: 吃别的药吃了两年没起到的作用，你看用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就这么几个月的功夫，用了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哎，对，我觉着挺管用了。哎，这个大小便是给我解决了。这睡眠的事儿给我解决了。这个食欲呀，给我解决了。早前呢，老是吃点饭啊，就饱了，吃点饭就饱了。现在呢，还我能控制，现在能吃了。还自个还能控制点儿呢，
1: 那脑中风的患者睡不着觉，十个人有九个脑中风的就睡不着觉。通过黄石膏方养五脏以后呢，能睡着觉了，元气开始恢复，而且后遗症也逐渐的开始恢复。原来把不住门，大便小便把不住门，现在能把住门了。
0: 对对对。
1: 包括有很多女同志没得脑中风啊，她小便也夹不住啊，动不动的想上厕所，一咳嗽尿裤子里了。像这种患者都是脾和肾都亏得非常厉害了。用黄石膏方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入肾，这样一来的话呢，培元固本，夹不住尿的夹不住。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

0: 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节目的开始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十年仅此一次的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只要您拨打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用上梁教授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发的虎方心脑肽。虎方心脑肽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血管损伤的活性物质。有了虎方心脑肽，大家就等于是告别了致瘫、致残、致死的威胁。但是呀，今天是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更是大家能够抢到心脑肽的最后时机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否则可能真的就要与这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2: 是，佳瑶说的没错。我们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一共是三天的时间，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也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最为关键的一天了。那我们说呢，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能够抢到名额，你就可以一分钱不花虎方心脑肽拿回家。那有了它呢，以后就可以告别降压药、降脂药，我们就可以不得心梗、脑梗，就可以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告别手术。换句话来讲呢，只要你按疗程来用药，过去那些让你害怕的、让你担忧的心脑病就能够彻底的治好啊！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活动错过了，只能是再等十年，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在最后关键时刻呢，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那么我们虎方心脑肽呢，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的产品。就是呢，没有活动，你想大家呢也是在积极的用药啊。当然正好咱们说呢，有这么难得的活动的一个免费赠送，那大家伙肯定啊就是一个卯足了劲儿去抢，
1: 迫不及待哈，
2: 迫不及待啊！咱们说没人敢和心脑病去对抗的，是不是啊？
1: 是，
2: 真的，你要说迟疑了啊，错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着急治病救命的患者来说，真的一点希望就没有了。治病用药的我们最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你像，我记得有一位我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他好像是叫刘亚玲，就是昨天晚上8点多吧，因为这个患者太多了啊，然后这个患者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啊，患者就求我说，梁教授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想要用心脑肽，但我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啊，你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哎呦，我着急死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家庭条件不太好，主要是脑梗有些年了，然后一直在吃药治病啊，家是农村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顶梁柱倒下了，家里还能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收入啊？之前呢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啊，它都是几盒几盒的买，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太多的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钱没有白花啊，脑梗4年的这个时间，右边的身子一直是冰冰凉凉的，胳膊抬不起来，但是在用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10来天，还有胳膊热乎了，就是咱们白话讲这个酥酥酥的像过电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这个就是神经逐步在畅通在恢复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一个月不到呢，他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 然后慢慢手指活动比原来灵活了，可以慢慢伸开了，可以握住了，可以抓握东西了。那么这些效果，这些改变呢，让他看到希望了。他说我做梦我都没有想到，哎呦，我自己还有机会这个病能好转起来。所以啊，这一次听到虎方新老太免费的一个赠送，他其实是从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电话报名了。
1: 哦，
2: 但是一直没打进去，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只能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呢帮他订一年的这个量。
1: 嗯嗯。
2: 虎方新老太呢免费赠送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对于他来讲，包括我觉得对于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是彻底康复疾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2: 尤其像这个患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必须得抓得住，否则的话，你想像他这样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花原价买足量的心脑肽，经济负担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大了一些的。
1: 嗯嗯，
2: 那么你像临床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很多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最后放弃治疗的，但是这一次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心脑肽不管说你是十盒也好啊，三十盒也好，六十盒也好，这个一分钱都不要，全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的，家里患者比较多的，或者说这个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的，病情比较复杂的，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住院花钱的这些病患，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但是呢，就是有一点不好，因为每天只能是50个名额，前50个打进电话抢定成功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会再加赠一定数量的心脑肽给大伙，让大家一次性参与，终身受益。
1: 是，
2: 哎呀，其实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只能是给大家提醒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免费赠送，大伙儿呢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备够了。另外呢，你像有一些说，哎，我想试一试的，我想看一看的，或者说想等别人吃一吃，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来决定买的。这些朋友啊，我劝大伙儿一下，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而且也是一次性把这个药量拿够了。因为对于心脑肽它的临床治疗效果，我这个是有绝对的信心的。它的临床有效恢复率可以高达 97%。当然了，没有用过龙方和虎方心脑肽的这些患者，咱们说呢，哎，我有一些疑虑，这个很正常，我也非常理解。但是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呢？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说有一些犹豫不决的啊，这些朋友告诉大伙儿，等肯定是等不起了，因为活动机会不等你，时间不等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就是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这样的机会都不可能再有了。
0: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

0: 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1: 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心脑损伤，搭配龙方全面康复心脑疾病。嘉瑶需要重点提示大家哈，由于心脑肽本身数量短缺，价格高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十年来唯一一次心脑肽无偿奉送的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在最后的这一天时间里啊抓紧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如愿的报名成功了。这次活动呢可以讲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包括所有患者的一个高度关注。
1: 是的。
3: 佳瑶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抢，凡是有治病需求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还有像老肺病的，老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1: 对，
3: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的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所以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而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那么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的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6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2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2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

0: 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10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加药完全停服了。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0: 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血压超过5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心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心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1年肯定是更好，1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1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蚕蛾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心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我给大伙儿不讲过吗，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1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7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 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 40% 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了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2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障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1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复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心脑肽10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 梁教授联合十一堂。

0: 研究决定，古方新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 新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0: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参与活动，古方新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1: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0: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3: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5: 你好
4: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5: 啊，
4: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5: 嗯，
4: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心脑肽，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5: 啊。
4: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
5: 是，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场外电话打不通，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10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心脑肽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4: 好，梁教授
5: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4: 啊。行，梁教授啊，
5: 嗯，
4: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
5: 啊，
4: 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5: 是，
4: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我高血压、高血脂啊，10多年了。
5: 嗯，
4: 冠心病四年了，先后呢下了六个支架了。
5: 哦，
4: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的。
5: 对，
4: 而且听说支架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5: 是，
4: 哎呀，也不敢再下支架了。
5: 对，
4: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5: 啊。
4: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应慢。
5: 嗯，
4: 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5: 嗯，
4: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5: 对，
4: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5: 啊典型脑萎缩的症状
4: 啊。
5: 嗯，
4: 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
5: 嗯，
4: 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5: 对，
4: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六年
5: 啊，
4: 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
5: 哦，
4: 每天流脓淌水的，不敢吃饱。
5: 嗯，
4: 不敢喝水，爬上厕所也可可怜了。
5: 嗯，是
4: 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5: 对，
4: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
5: 啊，
4: 这些病啊太多了。
5: 哦，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六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六处超过 75% 以上的堵塞的。
4: 啊，
5: 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治疗，发生性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犯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用上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5: 啊，
4: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呢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就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5: 对。
4: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5: 嗯。
4: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几万块钱呢。
5: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
4: 啊。所以我就打电话订了名扬龙虎方了。
5: 嗯，
4: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5: 哦，
4: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三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5: 好，
4: 头清眼亮的
5: 啊。
4: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5: 啊，
4: 嗯，你说头晕晃，完了血压下来，
5: 嗯，
4: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5: 对，
4: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5: 哦，
4: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5: 嗯，
4: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5: 不错。
4: 完，
5: 嗯，
4: 现在呀一个月了
5: 啊，
4: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5: 哦，
4: 但是呢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
5: 嗯，
4: 低压80，
5: 不错。
4: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5: 对，
4: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
5: 嗯，
4: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
5: 啊，
4: 您呐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
5: 啊，
4: 哎呀，报30盒的，梁教授。
5: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4: 好。
5: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
4: 啊，
5: 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会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咱干活也好，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30盒这档的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4: 啊啊，好好好。
5: 嗯，
4: 梁教授啊，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5: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4: 好好好，谢谢了，梁教授。
5: 再见。
4: 哎，梁教授再见。
3: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 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您好呀。
5: 你好，欢迎您。
6: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新老太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5: 啊，
6: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5: 啊，着急了。
6: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5: 哦。
6: 我一共是报了三份啊。
5: 啊。
6: 是两份30送60盒新老太的。
5: 嗯。
6: 啊，还有一份是20送30盒新老太的。
5: 啊。
6: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5: 啊。
6: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5: 嗯。
6: 说是还多给我送10多盒了。
5: 啊。
6: 哎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
5: 啊。
6: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0000块了。
5: 啊。
6: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5: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新脑袋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想你订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60盒的新脑袋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好嘞好嘞。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绵羊龙虎方嘛，
5: 啊，
6: 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
5: 嗯，
6: 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
5: 啊，
6: 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敢信，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5: 对。
6: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绵羊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5: 啊。
6: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
5: 嗯。
6: 我就想啊，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5: 是
6: 吧？
5: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6: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啊，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5: 啊，
6: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5: 啊，
6: 就是没收到，
5: 就是没收到，
6: 着急了。
5: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啊，起码少了将近20000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6: 对，
5: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6: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就是3个人用
5: 啊，
6: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5: 啊，一个一个说。
6: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5: 啊，
6: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5: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6: 对对对，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5: 对，
6: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大手术，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5: 对，
6: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5: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6: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3处那个腔隙性脑梗。大夫说就是这3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5: 你
6: 的
5: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6: 对对对，
5: 这你的情况，然后呢？
6: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就是比我轻，但他就是遭罪啊，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血液次数多，也睡不好觉，
5: 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么？怕溃烂， 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6: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5: 对对，
6: 你看咱们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5: 嗯，
6: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5: 对呀，
6: 定一份儿
5: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明阳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觉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四五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6: 好嘞好嘞，
5: 好好好，
6: 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5: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6: 好多谢梁教授啊，
5: 再见。
6: 哎，再见梁教授。
0: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1: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5: 你好。
7: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
5: 嗯，
7: 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5: 哎呦，
7: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
5: 啊，
7: 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
5: 啊，
7: 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5: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胎，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心脑胎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嗯，错过了就得等十年，这是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嗯，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嗯，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7: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
5: 嗯，
7: 也没买多，先买了一个月的
5: 啊，
7: 现在呢用了20天了，效果挺好的。
5: 哦，
7: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5: 看到希望。
7: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嗯，
7: 这20天用下来呀，
5: 嗯，
7: 收获挺大的。
5: 啊，
7: 我总结了一下，有3方面收获呀。
5: 啊，一个一个说，嗯嗯。
7: 行，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
5: 啊，
7: 排便痛快了
5: 啊，
7: 一天一次，原来3-4天一次，
5: 嗯，
7: 那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
5: 啊，
7: 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了，
5: 嗯，
7: 感觉就啥呢，上下通开了，
5: 对，
7: 嗯，也不口臭了，睡觉也好了
5: 啊，
7: 我一气儿能睡6小时以上了。
5: 好。
7: 再一个，为啥睡觉好了呢？因为他排尿好了，排尿痛快了。
5: 嗯啊，
7: 基本上晚上不起夜了，
5: 嗯，
7: 原来又不敢喝水，还得起夜4-5次呢。
5: 哦，
7: 而且腿肘都消了，现在
5: 不错不错，这一块最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
7: 哎，
5: 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
7: 嗯，
5: 不错啊。
7: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10来年了
5: 啊，
7: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
5: 嗯，
7: 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5: 啊，
7: 用咱们尼阳龙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
5: 嗯，
7: 血压稳定了，降压药减了一半了。
5: 哦，
7: 李老师说我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5: 好，
7: 那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
5: 嗯，
7: 脑出血之类的了。
5: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7: 是，
5: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7: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5: 啊。
7: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
5: 嗯，
7: 但是用了咱们迷阳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
5: 嗯，
7: 贫血也见效了
5: 啊。
7: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5: 啊，
7: 他脸上有血色了。
5: 哦，
7: 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5: 啊，嗯，
7: 原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梁教授，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5: 啊，
7: 赶上10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我说啥不能错过。
5: 啊，是，
7: 你给我拿个主意，
5: 啊，
7: 我该订多少？这次呀，
5: 啊，
7: 你让我订够了就行
5: 了。啊，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心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儿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心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吗？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7: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
5: 嗯，
7: 就是我家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处得挺好。
5: 啊，
7: 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
5: 哦，
7: 也是因为这个病68岁就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啊。
5: 啊，
7: 你说他适不适合用？ 羚羊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
5: 嗯、
7: 我就想哈、
5: 啊、
7: 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
5: 嗯、
7: 应该可以吧。
5: 嗯，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质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
7: 啊、
5: 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心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7: 哎，行，那我这好事、
5: 嗯、
7: 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5: 啊，嗯，好，再见。
3: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

0: 净送那个虎方新老太。
1: 嗯，
0: 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
1: 的。啊、对呀、啊，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新老太，之前从来没有过、
0: 啊，
1: 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
0: 啊、
1: 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0: 啊啊、怎么说，一说就我这个病啊哈，就我犯愁啊。
1: 啊，
0: 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七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
1: 嗯，
0: 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
1: 嗯，
0: 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1: 啊、
0: 就那个替米沙坦
1: 嗯，
0: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哦，
0: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嗯。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0: 偏高哈。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1: 啊。
0: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1: 嗯。
0: 乙肝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
1: 嗯，
0: 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0: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0: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1: 嗯，
0: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0: 哎、
1: 嗯，
0: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这脸也肿，
1: 嗯，
0: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嗯、啊。
0: 啥也不干呐、
1: 嗯，
0: 完了还累得慌。
1: 对，
0: 这
1: 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在加州了、
0: 啊，
1: 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其实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0: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
1: 嗯，
0: 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0: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0: 两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搭桥手术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嗯、说你又有症状，嗯、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嗯、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
0: 住。你说，
1: 嗯，
0: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
1: 嗯，
0: 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
1: 嗯，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
0: 啊，
1: 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一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0: 哦，
1: 嗯，
0: 哎呀，那梁教授哈、啊，我就相信你
1: 啊，
0: 别的哈、啊、不看啊，就看哈、啊、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呢、啊，一直坚持这个承诺
1: 啊，
0: 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

0: 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吗？
1: 对，
0: 就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1: 嗯、对，
0: 哎呀，您说正好赶上这十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
1: 啊、
0: 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
1: 啊、
0: 哎呀，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1: 是，肯定不能错过。
0: 最后一天了，
1: 啊、
0: 所以说哈、
1: 啊，
0: 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那档。最划算呢、
1: 啊、主要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那一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那档、
0: 啊、
1: 你想报30盒那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儿多花钱。
2: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 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啃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 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啊、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 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这条狗陪伴了他们十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 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 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椒老膏。

0: 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高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哦、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
2: 啊，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是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2: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完、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2: 是是吧？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2: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0: 啊，
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2: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胡老。
0: 嗯。
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 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可不
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的、
0: 嗯、
2: 一天吧哈，就是饭定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师，
0: 嗯嗯嗯嗯
2: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嘛，是吧、
0: 嗯、
2: 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嗯、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的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0: 啊、
2: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
0: 啊
2: 我懵了，胡老，
0: 啊
2: 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0: 嗯、
2: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2: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2: 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2: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我的条件嘛、
0: 嗯、
2: 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嗯
2: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因为我问大夫哈，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0: 那可不是，
2: 说要不然的话吧、
0: 啊、
2: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0: 嗯，
2: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2: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
0: 嗯、
2: 喝点水、
0: 啊，
2: 就这么点能耐。
0: 嗯，
2: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0: 嗯、
2: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0: 嗯，
2: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0: 嗯，
2: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0: 嗯，
2: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0: 就
2: 是啊、
0: 嗯、
2: 啊，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0: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2: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高，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0: 啊、
2: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0: 啊啊，
2: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他可不是3次2次了，
0: 嗯，
2: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他就过去了、
0: 嗯、
2: 啊，
0: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啊、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2: 啊、
0: 是不是啊，
2: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0: 啊，
2: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0: 嗯，
2: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1.5个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0: 啊你看看啊、
2: 嗯、
0: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2: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0: 啊
2: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
0: 嗯、
2: 可高兴了，胡老、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2: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0: 啊，
2: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吗，
0: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高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高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2: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
0: 啊、
2: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你看多好啊！
2: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0: 啊啊
2: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2: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按摩呀，贴膏药啥的都试过，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的。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的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的孩子，你说
0: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2: 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呀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也胡老啊。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椒老膏见效就比我快
0: 啊，
2: 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0: 哦你看看。
2: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0: 他
2: 红肿吧也消得差不多了。这用到现在吧，他腰间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那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呢，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是太好了，胡老。
0: 一个心的改变呐、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2: 是，胡老，最主要啥呢？你说哈，俺们俩吧，这身体好了，就能给孩子减轻负担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哎，大家不用那啥了，顾忌了我了，放开声吧。都随便了是吧，这回吧我们一大家人热闹闹闹的可高兴了，多好啊，你说胡老
0: 真是高兴。
2: 是啊，胡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吧哈能有现在这种生活，就胡家老高功不可没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0: 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2: 真选对了。
0: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
2: 好，那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0: 是的。
3: 你好。 这个胡老，我是秦皇岛海港区的陈玉珍。
0: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你啊。
3: 我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着那胡老特别伟大，我觉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椒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了。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0: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0: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椒老膏，那是100%都能解决呀，没有问题。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0: 哎，你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写不起来了。
0: 哎，
3: 我这个都是吃的挺好。
0: 哎，
3: 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0: 啊，哎，好的，
3: 谢谢，
0: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0: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
3: 啊，
0: 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0: 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3个月的胡椒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
3: 哎，
0: 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
3: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
0: 嗯，
3: 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
0: 哎，
3: 胡老，
0: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哎，谢谢，
0: 再见。
3: 哎，谢谢。哎，那好了，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胡老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费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0: 是啊，好。
4: 哎，因为啥、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
0: 嗯嗯。
4: 就是啊，您这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
0: 嗯。
4: 确实不好打。
0: 病人太多了。
4: 哎，对，真的是不好打。
0: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啊。
4: 对对对对，今天能跟你托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高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4: 哎。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
4: 因为我遇到这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非常大。
0: 嗯嗯嗯嗯。
4: 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0: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
0: 哦。
4: 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
0: 嗯。
4: 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
0: 哦，
4: 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0: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
0: 啊，
4: 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
0: 啊。
4: 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你躺下吧憋气憋得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0: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0: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0: 嗯，睡眠不好。
4: 对，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4: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0: 那可不是嘛。
4: 对，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你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要麻烦别人来照顾我。
0: 就是。
4: 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啊，更受不了。
0: 嗯，
4: 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0: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0: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0: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老高，哎，
0: 啊啊，
4: 像那个啥，我这样这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0: 就是，嗯，
4: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老高买来用一下啊，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1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10天左右
0: 啊
4: 见效了
0: 啊，
4: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0: 能躺平了，
4: 对
0: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睡的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6-7个月的时候吧。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睡眠也好了
0: 啊，
4: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0: 嗯，
4: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0: 嗯，
4: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

0: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节目的开始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十年仅此一次的虎方西脑肽免费赠送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只要您拨打热线电话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用上梁教授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发的虎方西脑肽。虎方西脑肽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血管损伤的活性物质。有了虎方西脑肽，大家就等于是告别了致瘫、致残、致死的威胁。但是呀，今天是虎方西脑肽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更是大家能够抢到西脑肽的最后时机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否则可能真的就要与这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6: 是，佳瑶说的没错。我们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也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最为关键的一天了。那我们说呢，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能够抢到名额，你就可以一分钱不花，虎方心脑肽拿回家。那有了它呢，以后就可以告别降压药、降脂药，我们就可以不得心梗、脑梗，就可以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告别手术。换句话来讲呢，只要你按疗程来用药，过去那些让你害怕的、让你担忧的心脑病就能够彻底的治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活动错过了，只能是再等10年，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在最后关键时刻呢，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 那么我们虎方心脑肽呢，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的产品。就是呢没有活动，你想大家呢也是在积极的用药啊。当然正好咱们说呢有这么难得的活动的一个免费赠送，那大家伙肯定啊就是一个卯足了劲儿去抢，
7: 迫不及待哈，
6: 迫不及待啊。咱们说没人敢和心脑病去对抗的，是不是啊？
7: 是，
6: 真的，你要说迟疑了啊，错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着急治病救命的患者来说，真的一点希望就没有了。治病用药的我们最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你像我记得有一位我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他好像是叫刘亚玲。就是昨天晚上8点多吧，因为这个患者太多了啊，然后这个患者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啊，患者就求我说，梁教授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想要用心脑肽，但我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啊，你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哎呦我着急死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家庭条件不太好，主要是脑梗有些年了，然后一直在吃药治病啊，家是农村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顶梁柱倒下了，家里还能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收入啊？之前呢，用咱们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啊，它都是几盒几盒的买，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太多的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钱没有白花啊，脑梗4年的这个时间，右边的身子一直是冰冰凉凉的，胳膊抬不起来，但是在用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10来天。还有胳膊热乎了，就是咱们白话讲这个酥酥酥的像过电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这个就是神经逐步在畅通在恢复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一个月不到呢，他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然后慢慢手指活动比原来灵活了，可以慢慢伸开了，可以握住了，可以抓握东西了。那么这些效果这些改变呢，让他看到希望了。他说我做梦我都没有想到，哎呦，我自己还有机会这个病能好转起来。所以啊，这一次听到虎方心脑肽免费的一个赠送，他其实是从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一直没打进去，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只能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呢帮他订1年的这个量。虎方心脑肽呢免费赠送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对于他来讲，包括我觉得对于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是彻底康复疾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尤其像这个患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必须得抓得住。否则的话，你想像他这样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花原价买足量的心脑肽，经济负担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大了一些的。那么你像临床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很多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最后放弃治疗的。但是这一次呢，只要你打进电话，心脑肽不管说你是10盒也好啊，30盒也好，60盒也好，这个1分钱都不要，全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的，家里患者比较多的，或者说这个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的，病情比较复杂的，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住院花钱的这些病患，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但是呢，就是有一点不好，因为每天只能是50个名额，前50个打进电话抢定成功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会再加赠一定数量的心脑肽给大伙，让大家一次性参与，终身受益。
7: 是，
6: 哎呀，其实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只能是给大家提醒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免费赠送，大伙呢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备够了。另外呢，你像有一些说，哎，我想试一试的，我想看一看的，或者说想等别人吃一吃，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来决定买的。这些朋友啊，我劝大伙儿一下，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而且也是一次性把这个药量拿够了。因为对于心脑肽它的临床治疗效果，我这个是有绝对的信心的。它的临床有效恢复率可以高达97%。 当然了，没有用过龙方和虎方心脑肽的这些患者，咱们说呢，哎，我有一些疑虑，这个很正常，我也非常理解。但是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呢？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说有一些犹豫不决的啊，这些朋友告诉大伙儿，等肯定是等不起了，因为活动机会不等你，时间不等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就是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这样的机会都不可能再有了。
9: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0: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9: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0: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7: 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心脑损伤，搭配龙方全面康复心脑疾病。嘉瑶需要重点提示大家哈，由于心脑肽本身数量短缺，价格高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十年来唯一一次心脑肽无偿奉送的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8: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在最后的这一天时间里啊抓紧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如愿的报名成功了。这次活动呢可以讲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包括所有患者的一个高度关注。
7: 是的。
6: 佳瑶，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抢，凡是有治病需求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还有像脑肺病的，脑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啊，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7: 对。
6: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的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说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 尤其呢是像这几类患者，更是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
7: 嗯，
6: 而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儿，那么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的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6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2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心脑肽，2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10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降压药完全停服了。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7: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6: 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血压超过5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心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 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心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

0: 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肯定是更好。一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一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残蛾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心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我给大伙儿不讲过吗？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7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40%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了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2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

0: 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证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一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复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心脑肽十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3: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3天，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0: 啊，
5: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0: 嗯，
5: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心导探，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啊。
5: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这少花上万块钱呢、啊、
0: 是呵呵，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心脑态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
5: 啊、
0: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
5: 哦、
0: 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5: 好好好、梁教授
0: 啊，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啊。行，梁教授啊、
0: 嗯、
5: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
0: 啊、
5: 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0: 是，
5: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我高血压、
0: 啊、
5: 高血脂十多年了，
0: 嗯，
5: 冠心病四年了，先后呢下了六个指甲了。
0: 哦、
5: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的。
0: 对，
5: 而且听说指甲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0: 是，
5: 哎呀，也不敢再下指甲了。
0: 对，
5: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0: 啊。
5: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应慢。
0: 嗯，
5: 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0: 嗯，
5: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0: 对，
5: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0: 啊，典型脑萎缩的症状
5: 啊。
0: 嗯，
5: 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
0: 嗯，
5: 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0: 对，
5: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六年
0: 啊，
5: 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
0: 哦、
5: 每天流脓淌水的，不敢吃饱、
0: 嗯、
5: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也可可怜了、
0: 嗯、是
5: 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0: 对，
5: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
0: 啊、
5: 这些病啊太多了。
0: 哦，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六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六处超过 75% 以上的堵塞的
5: 啊。
0: 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治疗，发生心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犯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用上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啊，
5: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呢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说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0: 对，
5: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0: 嗯，
5: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几万块钱呢。
0: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 啊。
5: 所以啊我就打电话订了名扬龙虎方了。
0: 嗯，
5: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0: 哦，
5: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三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好，
5: 头晴眼亮的
0: 啊。
5: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0: 啊、嗯，
5: 你说头晕晃，完了血压下来，
0: 嗯，
5: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0: 对，
5: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0: 啊、哦、
5: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0: 嗯，
5: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0: 不错。嗯，
5: 现在呀、啊、一个月了
0: 啊，
5: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0: 哦，
5: 但是呢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
0: 嗯、
5: 低压80，
0: 不错。
5: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0: 对，
5: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杨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啊、特别有信心。
0: 嗯，
5: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
0: 啊。
5: 您呐、啊，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
0: 啊，
5: 哎呀，报30盒的，杨教授。
0: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5: 好。
0: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会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咱干活也好、啊、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30盒这档的就可以了、嗯、一会儿呢你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5: 好，
0: 嗯，
5: 杨教授啊，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0: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5: 好，谢谢了梁教授，
0: 再见。
5: 哎，梁教授再见。
1: 好的，再见了。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您好呀。
0: 你好，欢迎您。
6: 哎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心脑肽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0: 啊。
6: 这不是听着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6: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哦、
6: 啊，我一共是报了3份啊，
0: 啊，
6: 是2份30送60盒心脑肽的，
0: 嗯，
6: 啊，还有1份是20送30盒心脑肽的、
0: 啊，
6: 而且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6: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6: 说是还多给我送10多盒了，
0: 啊，
6: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啊，
0: 啊，
6: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万块了，
0: 啊，
6: 哎呀，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啥呀、
0: 嗯？
6: 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
0: 啊、
6: 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
6: 嗯、
0: 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心脑肽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想你订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60盒的心脑肽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
6: 哦、
0: 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
6: 哦、
0: 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好嘞、嗯、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名扬龙虎方嘛，
0: 啊，
6: 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6: 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
0: 啊，
6: 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敢信，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0: 对，
6: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名扬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0: 啊，
6: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
0: 嗯
6: 我就想啊、
0: 嗯、
6: 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0: 是
6: 吧，
0: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
6: 啊、
0: 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6: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啊，
0: 啊，
6: 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0: 啊、
6: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0: 啊、
6: 就是没收到、
0: 啊、就是没收到，
6: 着急了
0: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 啊， 啊，起码少了将近2万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6: 对，
0: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
6: 嗯、
0: 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嗯、啊，
6: 哎，好了，两家叔，我们家吧，就是三个人用
0: 啊，
6: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一个一个说，嗯，
6: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0: 嗯，
6: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
0: 嗯。
6: 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
0: 嗯，
6: 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嗯，
6: 对对对，
0: 嗯，
6: 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
0: 嗯，
6: 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6: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
0: 嗯、
6: 大手术，
0: 嗯，
6: 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
0: 嗯，
6: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6: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 啊，
6: 啊，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0: 哦、嗯，
6: 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
0: 嗯，
6: 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0: 你
6: 的
0: 病比较严
6: 重，
0: 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
6: 是，
0: 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啊，
6: 对对对，
0: 嗯，这你的情况、
6: 嗯、
0: 然后呢，
6: 嗯，还有老伴儿啊，他的病吧、
0: 啊、
6: 就是比我轻，
0: 嗯，
6: 但他就是遭罪啊，
0: 嗯，
6: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0: 嗯，
6: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前列次数多、
0: 啊、
6: 也睡不好觉、
0: 哦、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得赶紧解决，因为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
6: 嗯、
0: 他怕什么，怕溃烂，一旦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6: 再就是我家孩子啊、嗯、
0: 啊，
6: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0: 嗯，
6: 嗯，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0: 啊，
6: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
0: 哦、
6: 做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掉了、
0: 哦、
6: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6: 你看咱们这个龙方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0: 嗯，
6: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吗，
0: 对呀，
6: 定一份儿
0: 啊，他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
6: 嗯，
0: 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
6: 嗯，
0: 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名扬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觉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四五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6: 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0: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好
6: 好，
0: 多
6: 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6: 哎，再见梁教授。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活动政策如下：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1: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机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7: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7: 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0: 哎呦，
7: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
0: 啊、
7: 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
0: 啊、
7: 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0: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嗯、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肽，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心脑肽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错过了就得等10年，这是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但是你放心吧、
7: 嗯、
0: 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7: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
0: 嗯、
7: 也没买多，先买了1个月的
0: 啊，
7: 现在呢用了20天了、
0: 哦、
7: 效果挺好的。
0: 哦，
7: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
7: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7: 这20天用下来呀、啊、
0: 嗯，
7: 收获挺大的
0: 啊，
7: 我总结了一下有3方面收获呀、
0: 啊哎、一个一个说。嗯嗯，
7: 行，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
0: 啊，
7: 排便痛快了
0: 啊、
7: 一天一次，原来3-4天一次，
0: 那、嗯、
7: 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
0: 啊。
7: 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了，
0: 嗯、
7: 感觉就啥呢，上下通开了。
0: 对，
7: 嗯，也不口臭了，睡觉也好了
0: 啊。
7: 我一气儿能睡6小时以上了。
0: 好。
7: 再一个，为啥睡觉好了呢？因为他排尿好了，排尿痛快了。
0: 嗯啊，
7: 基本上晚上不起夜了、
0: 嗯、
7: 原来不敢喝水还得起夜4-5次呢、
0: 哦、
7: 而且腿肘都消了，现在
0: 不错不错，这一块最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
7: 哎、
0: 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
7: 嗯、
0: 不错啊。
7: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10来年了
0: 啊，
7: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
0: 嗯、
7: 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0: 啊。
7: 用咱们名扬龙虎方，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
0: 嗯，
7: 血压稳定了，降压药减了一半了。
0: 哦，
7: 李老师说我再有1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0: 好，
7: 那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
0: 嗯、
7: 脑出血之类的喽。
0: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7: 是，
0: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7: 嗯，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0: 啊。
7: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
0: 嗯，
7: 但是用了咱们名扬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5脏，
0: 嗯，
7: 贫血也见效了
0: 啊。
7: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0: 啊，
7: 他脸上有血色了。
0: 哦，
7: 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0: 嗯，
7: 原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杨教授，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0: 啊，
7: 赶上十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我说啥不能错过。
0: 是，
7: 你给我拿个主意，我该订多少？这次呀，你让我订够了就行了。
0: 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星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儿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星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吗？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7: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我家对门的邻居啊，我们关系处得挺好。
0: 啊，
7: 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也是因为这个病，68岁就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呀。
0: 啊，
7: 你说他适不适合用？迷羊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我就想啊，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应该可以吧？
0: 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治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星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7: 哎，行，那我这好事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0: 好，再见。
1: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迷羊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8: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啊，报名来得及，但得抓紧。
8: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哈，免费赠送那个虎方心脑肽。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十年呢。
0: 对呀，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8: 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哎呀，也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三种降压药
0: 啊，
8: 就那个替米沙坦，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哦，
8: 哎呀，但是这三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0: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8: 偏高哈。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
0: 啊，
8: 哎呀，就那个蛋白尿，
0: 嗯，
8: 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 大夫说这个肾病，
0: 嗯，
8: 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0: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8: 啊，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0: 对，
8: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嘛，
0: 嗯，
8: 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0: 更高更不好控制。
8: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这连。

0: 也肿，
1: 嗯，
0: 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嗯，啊，
0: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
0: 这
1: 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再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期，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0: 挺失败了点。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0: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啊。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0: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
0: 你说，
1: 住。
0: 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啊，可不
1: 确实
0: 是吧？
1: 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1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0: 哎呀，那梁教授哈，我就相信你
1: 啊。
0: 别的哈不看啊，就看哈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呢、啊、一直坚持这个承诺
1: 啊。
0: 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嘛。
1: 对，
0: 就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1: 对，
0: 哎呀，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啊、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
1: 啊。
0: 哎呀，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1: 是，肯定不能错过。
0: 最后一天了、
1: 啊，
0: 所以说哈、啊，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那档，最划算呢。
1: 主要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那一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那档，你想报30盒那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儿多花钱。你这个就一步到位，就定30盒那档就完全可以了啊。你是一会儿你直接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然后跟他明确一下要定30盒那档，这样你这个活动就参加到了，好吧？
0: 好好好，
1: 拿到药以后具体怎么用、我们还会全程来指导，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错过活动的机会再等10年。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除了可以享受虎方心脑肽免费赠。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公益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

0: 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玉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玉医文化和在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可以说和其他的养生类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专讲御医文化和古代的帝王用药。
1: 对，这得感谢国家把40000多件清宫医案解禁了，我们才有机会呀、通过这档栏目的开播跟大家呢介绍古代这种御医文化。
0: 对，当然杨老除了介绍古代太医御医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之外，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这个也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及最多的。这个方剂还有别的叫法？
1: 对
0: 啊，
1: 因为在清宫医案当中记载这个方子叫什么，叫益寿强身方。现在呢它也叫皇室益寿强身膏。所以说呢，由于这个名字太长了，很多老同志可能听了半天都记不住
0: 啊。对，
1: 所以说呢我就给它简称叫什么，叫皇室膏方。
0: 那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1: 首先第一个我们从它这个益寿强身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方子它不仅有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病的独特的理念，能治好很多民间药方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同时这个药方呢治好病理以后呢，常年的用它来养生，补气血精三种能量的话呢，还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延年益寿的作用。因此呢你看它叫益寿强身方法。而前面那两个字，那个皇室那两个字，很多人说皇室是什么意思，皇室取的是皇家御史的谐音。取的是，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写成那个皇室，那个皇家皇室成员那个皇室呢？
0: 对对，
1: 因为现在咱们已经是进入是个现代化的社会了，咱们国家就没有那些贵族啊等等的这种说法。没有皇室这个群特殊的群体了。但是这个方子确实就是清宫医案当中记载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所以说为了区别于民间的药方呢，他取了一个谐音叫皇室膏方。所以这都是有含义的，这个不是说随便乱叫的，而且呢这个要经过批准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新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你提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是这么个皇室膏方，它呢也叫皇室益寿强身膏，这是一个药方子。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健康方面的苦恼，想了解御医文化，记好我们节目的咨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今天节目开始，我首先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别客气，请讲。
0: 就是每年我们有好多老年人就会跑到医院呐、社区啊去输液通血管，说能防止脑中风的发生。那您作为我们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清宫医案的御医文化的专家，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权威的解释，就是究竟这个所谓的充血管疗法它能不能真正的防止脑中风的发生？
1: 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0: 肯定不能。
1: 对，如果能的话，大家每年到了开春呀、秋后啊，输上两次液充一充血管，你看这大街上还有那么多走路倚了歪斜的人吗？还有那么多得脑中风脑血栓的，得了病又犯二犯三犯的人吗？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事实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断得出来，这个一年两次的什么开春呀、秋后啊、输液充血管挂水呀，这个根本就预防不了脑中风的发生。
0: 那既然不能，为什么每到这个季节还会有那么多人跑那个医院啊、社区里面去输液来进行治疗？
1: 这个要是说起来，这个就说来话长就复杂了。我总结大概有那么几点啊。 为什么会坚信很多老百姓坚信这个东西就能起作用，能够预防脑中风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所谓的输液充血管防止脑中风啊，最早确实是从全国一些医院里边传出来这种治法。
0: 嗯，
1: 啊，一些医院的医生啊，他就想当然的认为说是，既然说每年这一段时间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得过病的人、犯病的这个患者非常的多，
0: 嗯，
1: 每年都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0: 对。
1: 那么既然说知的明知道一到了这个季节呢，这种病人就非常的多，那么能不能可以提前的给这些高危人群呢，给他输一输液，输点活血化瘀的液，用灯盏花呀、小牛血呀、用丹红注射液呀、麦洛宁啊、血塞通啊这些东西输一输，然后呢去给他把那个血液稀释一下，防止血栓的形成，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
0: 对，他就抓住了患者这样的心理，他们迫切需要。
1: 对，当时呢有些医生啊，他也想当然认为呢，
0: 想当然
1: 这么是有作用的，于是呢，这种方法呢就在一些医院里边推广开了，
0: 盛行了。
1: 哎，这一推广这可了不得啊，一下整个全国呢就推广开了以后啊，就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惯性习惯啊，风潮。
0: 嗯，
1: 很多老百姓互相传说呢，这谁谁谁上医院输液了，充血管了。但是有人说那不挺好吗，哥？但是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临床过程下来以后啊，各大医院也在统计这些东西啊。那你不是来我医院输液输了多少个人？那么统计下来以后，有多少个人呢没犯病啊？坚持了几年，结果呢，大多数患者又犯病了，反而呢，有些人呢刚输完液以后呢就得了脑梗。
0: 对。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证明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0: 对，
1: 错误以后呢，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你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都把这种方法就取缔了。
0: 啊，已经取缔了。
1: 已经取缔了，不这么干了。
0: 哦。
1: 你说你到了季节，你跑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啊，你去那个安贞
0: 医院，你看看人家给不给你充血管？
1: 啊、你说是输点液给我充充血管，你看人家给你充不充？
0: 就是这个医学上的事儿啊，咱不懂医，你不能想当然，以为说，哎呀，我这通透总比不通好，其实未必。
1: 但是呢，大医院已经掐住这个风头了，已经不让这么干了。
0: 这就说明问题。
1: 对，也不这么干了。但是那些小医院、小门诊，由于呢这里面涉及到利益关系了，他挣钱呢。
0: 哦哦。
1: 那你到了季节呢，很多老同志排着队来给我送钱，让我给输点这个。本身也不值几个钱的点活血化瘀的药，输点液，我那我何乐而不为？
0: 嗯，
1: 有些小的医疗机构，甚至于呢，到了点他提醒你，啊，说你该来输点液了啊，看你那个脑梗犯了病的，你看，这就是很多老百姓不懂，再加上一些呢小的医疗机构呢利益驱使，就导致这个风气呀愈演愈烈。反而啥不懂，我念叨二十年了，每年都说这个话题，但是呢，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呢听了我的话了，有的人呢依然我行我素。还有一个原因在哪呢？就是呢，很多人他刚输了这个液，这两天呢是感觉不错的。因为你输点活血化瘀的液，大多数老同志得脑血栓啊、脑梗以后啊，他这个头晕啊、迷糊啊，你输点这种活血化瘀的液以后呢，你是当时能够感觉舒服。哎，脑袋也清亮了，人也感觉精神了。但是你这种就输液那两天管用，那连输完液以后连三天也过不去，你那个劲儿该回来又回来。因为输液它就是冲击性的疗法嘛，就当时输液的时候的那个活血化瘀它起了作用了，那药劲儿一过它又不行。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输液冲血管，整个输上那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冲一冲血管的话呢，花不了几个钱。千儿八百的，再加上医保给报一点的话呢，有些地方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或者干脆就不花钱。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老同志由于花不了多少钱，甚至于不花钱还给报。那么他就有了贪小便宜的心理了。
0: 哎，占小便宜的心理。
1: 哎，你看老张也输了，老王也输了，这还就不能给报。我要不输的话呢，我是不是吃亏了？
0: 吃亏了。
1: 对吧？
0: 嗯。
1: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啊，就像那个有些那个地方。人家为吸引那老同志啊，给他发一个什么毛绒玩具呀、啊，发一把扇子呀、啊，他也去抢。
0: 嗯，
1: 只要免费的我就去抢，抢回家以后往那一扔，他也不用，他就要抢。
0: 嗯，
1: 他抢了有的会打架，你看这不就是很多老同志就是犯的毛病了。
0: 对，
1: 啊，你这个输液呢，我想的很多老同志呢， 想着树这个叶子，那个时候很多人确实不懂，以为这个东西就靠自己想是肯定起作用。哎，另外一个他就想，他老往那个说这个东西肯定有好处，收了以后呢，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准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啊，到了你这个时间呢，他就去收。其实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要输这个叶子啊，输叶呢非但起不到预防脑血栓、脑梗、脑中风的作用，反而呢它是对人体是大有坏处的。
0: 啊，不仅起不到预防治疗的作用，而且还可能引发其他一些问题。
1: 哎，确实是这样。
0: 哦，那会引发什么问题呢？
1: 第一个就是输液反应致死的人群，我们国家每年因为输液反应致死的人群将近40万，39万多。
0: 39万多。
1: 一年就死39万多，就输液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过敏反应了。
0: 哦哦哦。
1: 啊，输液反应了，那有些小的医疗机构这种抢救的程序也不规范，它设备也不完全，结果呢，就这一个输液反应就抢救不了，当时肺水肿啊，血压呢突然降低。就因为输液输的发生输液反应死39万多。
0: 对，我发现这个输液啊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分分秒秒护士紧着往你这跑呢，紧着拔针呢，可能都会有风险。
1: 因为它直接是入血的东西嘛，你想、
0: 哦、
1: 你吃药的话呢，你吃药就吃个毒药了，它还有个过程呢。
0: 嗯，
1: 他还经过胃，然后肝给你解一部分毒，你再进血液，那就是要你命，他有个过程能抢救。而输液这个东西一旦出问题以后，血液出了问题了，那分分钟就要了命了。
0: 哦，
1: 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为什么西医大夫始终都告诉你说能吃药不打针，
0: 嗯，
1: 哎，能打针不输液。
0: 嗯，
1: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危险
0: 啊、
1: 哦、哎，能用常规治疗手段就别输这个液，但是很多老同志把这个输液当什么的，当万金油了。
0: 嗯。
1: 啊，给我输点营养液吧，这两天吃不进去饭了，跑医院里让给他输点营养液。我说这不无知吗？
0: 嗯。
1: 啊，哪有这么干的？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输液过程当中啊，其实这种液体呢，这种活血化瘀的药呢，直接输到血液当中，反而呢容易刺激那个血管内皮，使得动脉硬化加重。反而呢，你不输可能那个血栓形成的还慢一点，如果你输，年年输，一年甚至输两次，血管内皮刺激的那个血栓呢形成的更快。
0: 嗯，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出现了很多人不输液还脑梗不了，结果输液刚把这个充血管挂吊瓶了，刚挂完吊瓶，结果脑梗半血不遂了。
0: 嗯，
1: 你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呢有没有危害呢？危害太大了。
0: 对，
1: 啊，因此呢，但凡是听了我节目这些听众朋友，今年开始啊，咱别去收这个液了，
0: 咱别去惹那麻烦。
1: 哎，你那个东西那是不科学的，北京、上海这些帮地方的刀已经取缔了，切记这个事情。
0: 对，你看听养老的课，你就可以听到真知识，实用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小到头疼感冒发烧是吧，大到肿瘤血栓小毛病重病疑难杂症，有任何啊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所以说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对于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而言，就是能够让大家掌握一些不一样的健康知识，也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大家的健康带来一些帮助。那杨老，我想替我们这些患者还请教您，
1: 嗯，
0: 就是作为这些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你看吃药片效果有限，一年两次的这个输液咱刚才知道了不科学不可取，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样能够防止脑中风的发生和复发呢？
1: 因为这一点在中医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我们早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啊，也就是你得脑血栓啊，得脑梗啊，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你血液当中有了风邪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叫啊肝风内动，最后呢导致你气机逆乱，元神失聪了，你就半身不遂了。啊，因此呢怎么把这个风邪去除掉了以后至关重要。啊， 怎么治呢？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变。
0: 血行哦。
1: 那也其实呢，也就是说呢，从治血还有治气。那当然，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还有治精，也就是从气血精这三个的能量层级呢，真正的才能把这个脑中风啊给它治好了，防住了。
0: 哦，就是说从气血这个方面整体施治，咱们才能防止脑中风的发生，绝不是你简单的说我吃点啊，或者是输点啊活血的这个药物啊就能解决的。
1: 对呀，你活血化瘀的药你用丹参呐，对吧，用红花呀，用川芎啊。那现在其实很多老同志这个输液跑在那个医院里边输液充血管呢，他自己输了半天都不知道输了点啥。
0: 嗯，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一看，输的都是中药。
0: 嗯
1: 啊，中药里面给你输的什么呢？比如说脉络宁，
0: 嗯，
1: 比如说血塞通，血塞通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啊。再比如说丹红注射液，丹是红注射液，就是丹参和红花合在一起的注射液，这不都是活血化瘀的吗？对吧？小牛血呀，这些等等的都是活血化瘀的泻药。而你往进输这种活血化瘀的药，你当时活血化瘀简单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血流的速度加快了。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个轻度扩血管的作用。那因此。啊，别人你平常那个血啊，好比说是一分钟在身体当中绕五圈，你一输这样的液以后呢，那个血呀可能绕六圈、绕七圈，一分钟，
0: 哦、
1: 那它转的快了，
0: 循环快了，
1: 那循环快了以后呢，你是不是感觉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1: 哎，浑身也舒服了。
0: 嗯，
1: 啊，你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你输完了以后连三天也超不过去，这个药劲儿一过，是不是那该怎么地还是？
0: 嗯，
1: 因为它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是人体自身对血液的净化系统没有完全恢复了，你这个血液呢，你会老会出现这种杂质。
0: 嗯。
1: 啊，也是人很有专门这个清洁净化自己血液的系统，当然有。
0: 嗯。
1: 人要没有的话呢，你想一想啊，年轻时候呢，这大猪肘子一次呢，恨不能吃一个。那油腻东西进来多少？
0: 没问题。
1: 对呀。
0: 嗯。
1: 那油腻东西你。胡吃海塞的年轻时候又是肥酒又是大肉的，这喝一顿大酒又是酒又是肉的，造进去这么多，经过血液吸收了以后呢，当时可能血液当中你全是油了，
0: 嗯，
1: 你为什么呼不住？那个血管呼堵不了，那个血管得不了脑血栓，都是你自身的血液净化系统把你就净化了，把你血液，
0: 嗯，
1: 怎么净化呢？很简单，脾的运化，肝的疏泄，以及呢心主血脉的能力啊。这样一来的话呢，让你自己的这个脾呢做运化，水湿运化痰湿，你血液你吃进来大量油腻东西，我通过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以后啊，把这种油腻能化开了。
0: 嗯。
1: 因此你看年轻时候呢，怎么胡吃海塞的，你那个血脂也高不了，血粘度也高不了，你那个血栓也形不成，你也得不了脑血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你为什么老了以后一上了岁数以后，很多人就得这个病了？因为你五脏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了，脾运化不开。
0: 啊，
1: 你吃进去稍微吃点东西呢，油腻大的东西呢，脾给你运化不开，把这些油腻呢全聚在血液里了。
0: 嗯，
1: 脾又运化不开，肝又疏泄不掉，肝主疏泄嘛，肝呢照理说你脾不行，脾的功能弱了，你肝的代谢功能要强的话也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恰恰人一老他不都老了吗？
0: 嗯，
1: 你肝的功能也用了几十年了，他也老了，于是呢肝开始给你疏泄不掉，脾给你运化不了，心又主不了血脉，也就是血液在这个静脉当中运行的速度又越来越慢，最后呢就像那个河呀，河水呀，
0: 嗯，
1: 流的越来越慢了，那泥沙呢大量的就沉积下了，哎，最后那不就形成血栓了。
0: 对，
1: 那因此呢，你说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应该不是说一年输两次液，什么吃点阿司匹林呐，输液去冲一冲血管，是要让自己那个净血系统、净化血液的系统恢复的，这是关键。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始终跟大家强调像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对很多中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和调养都有明显的药方的没有的作用呢？因为其实归根结底，人身体上所有病症的发生都跟你的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0: 哦，所以我们 你想去除这些疾病，一定要从五脏上去调。
1: 对。
0: 那杨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0: 些每年输两次液充血管的患者，那用黄氏膏方来调养，能不能可以不用每年去输血充血管？
1: 那当然可以了。我们现在有多少老同志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他到了这个季节，他用点个黄氏膏方就可以了，他还去充什么血管？啊，因为什么？因为黄氏膏方光是调脾的有12味药材啊，这个方子里。把脾的功能一调好了以后呢，能运化水湿，运化痰湿了。你就是吃进来一些呢，容易产生血液垃圾的东西，我能给你通过脾呢运化开了，是不是血液呢这垃圾就产生不了了？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有11味药材呢，养肝呢。
0: 哦。
1: 养了肝以后呢，肝是主疏泄的，也就是你脾那儿没给我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运化开的一些痰湿呢，到了肝这儿以后呢，我照样能给你再经过第二道关卡以后呢，我能给你呢疏泄出、代谢出体外。
0: 嗯。
1: 这同样的是不是又把这个血液呢又给你净化了一遍？
0: 对。
1: 啊，再到了心经这儿的话呢，黄氏膏方里面还有8味药材养心的。心是主血脉的，我通过这8味药材养了心经以后呢，心能主血脉了，让你全身周身血液循环的加快了，血液当中即使有点垃圾，是不是沉不下来了？
0: 对，
1: 你依然的形不成血栓，形不成动脉硬化斑块，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就真正的防止你脑血栓患者得过病的人犯病了？
0: 嗯，
1: 哎，脑梗的什么腔梗的，你得过这个病的，你不用担心复发了，你没得的，是不是你就得不了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后发现呢，用黄氏膏方呢，基本上连续给他吃上那么2个疗程，重症患者3个疗程，能让血液的洁净程度啊保持5到8年的时间。
0: 哎呀，太好，5到8年你的血液纯净度都很好。
1: 对，这样一来呢，你说5年8年以后我又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了，我再吃点儿，这也总比你年年一年输2次液啊，这个去冲这个血管还有那么大的危险要强的多了多了吧。
0: 嗯，那杨老，这样的患者大家用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把黄氏膏方用上呢，冲这个脏腑呢自信及这套净血系统开始起作用以后，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了，你吃上那么1-2个月，你快的患者有半个月2天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脑袋一下子就清凉了。原来很多老同志说脑子里就跟一锅浆糊一样迷迷瞪瞪的难受，哎，用上黄氏膏方以后啊，脑袋清亮了。
0: 嗯，
1: 走路原来呢就跟踩在棉花套子上一样，现在呢走路啊脚踏实地，不是那种深一脚浅一脚了。
0: 嗯，
1: 啊，同时你发现呢晚上睡觉睡踏实了。
0: 嗯，
1: 白天有精神了。
0: 哎，
1: 两条腿走道都有劲儿了，
0: 舒服。
1: 对，包括有些脑梗得了病以后啊，这半个身子麻呀木啊，老是头皮能打脑袋上就跟扣个大铁壳子一样啊，这种症状逐渐的消失。
0: 嗯，
1: 这是不是表明你血液越来越干净了？
0: 对。
1: 哎，有了这个效果以后呢，坚持往下用，这其实呢是完全可以防止脑中风的，而不是像有些人年年跑在那个社区里边去输液充血管。
0: 对。哎呀，我觉得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真的是赚到了啊，一定要把这样科学的养病调病的方法和信息记牢记住，更希望你告诉给你身边的人做分享，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啊养生保健治疗的好方法。关于春秋两季输液充血管这个事儿，大家我想听完这节课心里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大家在疾病的抗争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困惑，都可以向我们来求助，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 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七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五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3: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是跟我讲话吗？
1: 哎，是您的电话了。
4: 啊，你好，杨老师，非常感谢哈，用了你这个药方，我现在已经就是说，恢复的挺好的，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挂你这电话呀，也太不容易了。
1: 患者每天比较多，能接近直播间的能有几个电话呀？
4: 对呀，那是怎么回事？我呢，在儿子家看孩子，就偶然的一个机会啊，听到你的，就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听到一个广播，完了你在做那个健康节目的，就是热线。然后呢，我就订了一个垫子的，就一件儿。订一件的呢，就开始用。就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其实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今年我57岁，那就是说从头到脚吧都有病。脑缺氧、高血压、耳鸣，还有那个就是哮喘，过去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病，心脏也不好，就还有那个胆囊炎，还有肾结石，还有那个卵巢肌囊肿、子宫肌瘤，那个腿也就是上楼梯的时候腿疼，经常崴脚脖子。开始就是说我听你广播的时候，什么最严重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你抢的掉膀子了。掉膀子了，那个膀子掉了，就偶然突然间呢就掉了，掉了我也不知道，坚持公共在医院住院，我还去照顾他，后来就疼得不行了，膀就是这个脖子，这个颈椎这个脖子站不动，而且两面的这个肩胛骨都特别特别的疼，往后一仰啊，后边这个脊椎骨也疼。完了我就以前好像不疼不痒的病就不着急，那听了这个节目我真难受的扛不了了，那我就自己就定了。就是一件了回来吃，那吃了20来天嘛，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以前没
1: 用，刚用了20来天是吧？
4: 啊，对，
1: 嗯，
4: 啊，一天没停过，完了就是最近才用上药引子，他给我配的就是，我也没跟他讲我这些病啊，我就给我配的是那个黄酒，现在就开始用。我想
1: 20来天下来以后，哪些方面开始有改善了？
4: 20来天就这个颈椎特别改善特别大。而且吊膀子当时我疼得很厉害，就是不敢动，完现在这两个肩胛骨嘛，搁着后脖子往后仰都不觉得疼，而且就是说挺就是能站得自如，就是有站动自如，就是那种
1: 原来那个脖梗我就感觉发板发硬，就跟铁板一样是吧？
4: 哎，对了，硬，就像一个
1: 20来天用下来以后，感觉那脖梗后面的肉都松开一些了。
4: 哎，对，
1: 好，这就能舒服一些了，是吧？
4: 好像是还有一个，就感觉就是说，原来呀上楼气胆，现在哈上楼比原来强多了，就是说气喘的能匀一些了。
1: 哎，
4: 这个
1: 这还逼的，这还是非得等到扛不住了才是开始治，那早听到早治啊。人上岁数以后，咱们一若40岁以后呢，就不能扛病了。你还以为你是18岁的小姑娘了，能扛住病？
5: 出了毛病，一个毛病后面就带着三个毛病的，一个毛病就带着五个毛病的，早防早治。对了，你一旦说是有个大病，养成大毛病，往那一躺的话呢，你颈椎病来个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一下来个脑中风，躺在那儿了，想治也治不了了。
4: 对对对。
5: 对吧？
4: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完了我听你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一块，我天天可爱听了。完了听着挺好的，完了我这一块就是这样式的。你说我现在就可以就用黄酒这个药引子，
5: 继续用黄酒做药引子，你掉膀子呀，走路崴脚，脖子筋就松的非常厉害了，你知道吧？你那个筋松了，为什么筋松了？肝气亏了。
4: 对对对，
5: 肝气不足，因此你心里现在担不住事儿的，你有些事情你稍微有个大事小情你就担不住了，你胆小。
4: 对对对，
5: 对吧？
4: 嗯。
5: 那一说你这个症状，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他肝气亏了以后，黄氏膏方里面调肝经的有十一味药材，那个杜仲啊、续断呐、牛膝啊、黄精啊，就解决这问题的。
4: 嗯。
5: 哎，所以说你看，走路老是崴脚脖子的，完了以后呢，动不动叫掉膀子，有人一笑哈哈哈大笑，这就下巴颏就掉下来，这种患者。
4: 嗯，
5: 我说就这种病人的话呢，你把这个黄氏膏方用上，你看你这二十来天就开始有改善了。
4: 对，
5: 我说你用这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他这种情况就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4: 效果特别好。就是说我以前怎么回事也用过一些保健品，也没少花钱，在手机里花也没少花钱，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5: 因为保健品这得了病了就不是保健品能解决的问题了，就跟家里缺了一口锅，你非要买一只碗。
4: 对对对，
5: 那你不就是花了钱，花的是治病的钱，买了一大堆保健品。现在很多老同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4: 对，
5: 不着急，颈椎这个毛病一开始好了以后，表明这个肝气、肝血就开始能够足一些了。
4: 啊，能强一些了。
5: 肝血一够用了以后呢，肝里能够藏得住魂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气定神闲，你睡眠慢慢开始改善，不着急。你之后一到两个月，你给我来电话。
4: 好嘞，我还有个问题，杨老。
5: 嗯，
4: 那个我母亲呢，就她呢，就是也是一体多病，什么你心脏也不好，高血压，肾也不好，就是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就特别厉害，就是两个腿呀、已经都就是弯了，走到手脚发凉，就是说腿和脚就是凉的很厉害，很厉害的。
5: 嗯，
4: 你说像她，我给她就是用这个黄氏膏方配什么药引？
5: 老人今年多大岁数？
4: 78岁。最近就气管不好，气短特别厉害。
5: 气短的非常厉害是吧？
4: 嗯，对。
5: 那给老人用那个蜂蜜水。
4: 啊。
5: 蜂蜜化成水了，把这个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
4: 啊，化成水。啊，好。
5: 嗯、
4: 我还有个问题，黄总，这打电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就问吧，都问完了。
4: 嗯嗯，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就是我妹妹的一个孩子，今年三十岁，他呀就是抑郁症。已经好几年了，就是说各地都去治过，现在吃的全是西药。我听你的节目讲过有抑郁症，你给治过的，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也给他问一问。
5: 嗯，
4: 他呢现在就什么症状呢？嘴呀、现在就经常的动，不讲话，经常动。完了有一点就是说自己有一点小毛病啊，就是哎呀就是神魂颠倒的，就要上医院去了。我不行了，我有病了，就是那一种。但是平时呢不爱讲话，你就问一句才能说一句，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他去治好的？
5: 太多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咨询的跟他那个情况差不多，疑神疑鬼的，动不动的就肚子疼，赶紧上医院吧，是不是得了癌了，弄得全家人鸡犬不宁，赶紧上医院查了，什么也没查着，没查着以后呢又头疼，头疼又说脑袋上是不是得了长了肿瘤了，净这样的。
4: 嗯嗯，
5: 前两天还治了这么一个患者呢。
4: 他最重的时候就是自言自语。
5: 对。
4: 就但是不是那么厉害。
5: 嗯嗯，而且他那个哆嗦那个情况出现，这种病症叫心胆气虚，而且肝气虚的非常厉害了。他那个老是出现哆嗦这个情况，嘴角哆嗦叫肝风内动，他现在证明他肝血就亏得非常厉害。
4: 肝血啊，
5: 哎，血虚则生风嘛，所以说有了风了，体内已经是。
4: 啊、
5: 嗯。这种情况下，给孩子把这个黄氏膏方早晚各15克。
4: 啊、
5: 嗯。用合欢花饮做药引子，合欢花20克。
4: 合欢花20克。
5: 郁金20克。
4: 啊、
5: 嗯。这个叫合欢花饮，就是合欢花跟郁金各20克熬成药汁了以后呢。给他送黄氏膏方，吃上一个月到俩月，你让他自己体会就可以了。
4: 行行行行，
5: 嗯嗯，
4: 这样是不是就不麻烦你了？
5: 不用不用客气、
4: 嗯，
5: 我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5: 嗯，
4: 好，这样再见哈。
5: 好，再见。
4: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喂，杨老，你好。
5: 等半天了吧？
6: 啊，没事，没关系。跟你说话太高兴了，非常。我那个想咨询杨老几件事儿。一个我先给老头咨询，因为我们吃上这个黄氏膏方了。老头吃了五瓶了。他就是高血压，头二年得过那个脑梗，但是呢他啥毛病没落，就是腿吧没有劲儿，走不起来。完了吃这个吧，他呢高血压能有30年了，一直吃药这么巩固，反正
5: 维持着。
6: 他呢有这个那就是高血压达到256，他也没有症状。
5: 哎呦，太危险了。
6: 也不愁迷糊不啥，那是这个200多吧，这是十几年以前，就是最近这些年嘛，都是156，低压都是70-80，反正是着点急上火了，睡不好觉能达到178那样。他那不是得前年得那个脑梗嘛，就是达到那个200了。
5: 老人家他那个血压高了以后就没感觉头不昏脑不胀，
6: 那感觉没有，
5: 就是没感觉，这个最危险了。为什么就得了最后成了脑梗了？就是他常年血压高以后导致的。
6: 他吧，他这个人吧挺顽固。你说他吧，他因为他没症状，他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你知道吧，他这个前年得脑梗，他是得降压药撤了3天不吃了，所以得的脑梗。
5: 你看这个人呢，上岁数以后你降不过这个病的，他夸他给你撂倒了，你还改降吗？血压高了以后啊，就跟那个水压高是一个道理，你高了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常年累月的这个血压超过140这种血压的话呢，但如果把我们家那个水压如果给你换成消防车那个水压的话呢，你家那个水龙头水表就容易憋坏了。这个脑梗，比如说那脑袋原来这个迷糊不迷糊啊？
6: 不迷糊，他啥症状都没有。
5: 啥症状没有，也没落下后遗症是吧？
6: 就是走道不像以前那么快，但是没吃药这之前呢，他就走道吧特别费劲。完从那吃上这药以后呢，就腿轻着了，能抬起腿来了。
5: 原来这个脚是落在地上走的，现在呢，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调理治疗下来以后呢，这脚能够离开地面了。
6: 走道行了，走道基本比那时候强多的多了。他吃黄氏膏方，一个啥呢？一个痔疮，他成年的拉血，拉鲜亮的。他这个人叫他去看，他不看，他就说他是痔疮。完从他吃这个黄氏膏方呢，就是好了。不天天那么拉，但是从了这个五瓶吃下去吧，吃了以后好了，就有一次有变一点点，不是那么。
5: 原来那只要一上厕所血红刺拉的这种的，痔疮很严重的是吧？
6: 他每天早晨上厕所大便的时候都是拉血。
5: 那你慢性失血，你别看这小乔那个痔疮说是每次上厕所流那么点血，长时间慢性失血容易导致贫血的，那是第一个。另外一个
6: 就一点血，他不是一点血，那鲜亮的正经不少呢。
5: 哎，那是个比痔疮那个出血呢很邪乎的。
6: 现在好了。
5: 现在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这个痔疮一点点的开始恢复了是吧？
6: 对。
5: 我问问这个老爷子，现在这个走道大约能走多远？
6: 能走多远呢？能走就走啊，4里地没问题。
5: 4里地，2公里现在没问题。
6: 他都81了。
5: 哎呦，太棒了。81得过脑中风的患者，你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这老爷子能走这么长时间，你年轻小伙子也就这意思，你走4公里走8里地你也累了。
6: 他现在能走、哎、走还行。他还有啥呢？从饮食，这是我对他的看法。饮食他爱吃肉。吃咸淡重。我就一再地说他，他就不听，因为他自己做饭他会做，他我做的他不爱吃。
5: 老爷子那样，他这个血压降不下来，跟他长时间这种大量的进食这个咸盐，吃太咸的东西都有关系。
7: 对对对，
5: 你不用别的，你把他这个饮食当中这个吃饭这个放这个盐呢，你少放一半，你来这么一个月坚持下来以后，你看一看他这个血压慢慢就开始往下走了。
7: 放一半人家不顺他口啊。
5: 你说是命重要还是这个这点吃饭这点重要啊？
7: 那他不懂了，你说
5: 那老爷子你那样慢慢的吧，他这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了，你说一下子让他改也难啊。我们理解这样的患者，但是这样他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你用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花椒水泡脚，另外他那个药引子怎么用的？
7: 没有药引的，就是白水。
5: 哎，拿那个芹菜榨成汁儿了。
7: 啊，
5: 把那芹菜生芹菜啊榨成汁儿了。
7: 啊，榨成半碗汁兑那药呗。
5: 哎，兑在那个黄石膏方里，拿它做引经药。
7: 啊。
5: 他血压就能够降得更快一些了。
7: 啊，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完，我说我的问题。我吃了一瓶多一点儿。因为我那病比他病多。从脑瓜到脚底全是病。
5: 上岁数都这样。
7: 我呢，主要是我都害怕了，我这个手啊，手抖。我今天我就主要这些问问我这个手抖，咱吃这个黄氏膏方，我能不能吃好？
5: 单侧的手抖，单侧手抖还是双手都抖？
7: 原来是单侧，这从那去年右手吧，也有点，但是拿东西啥的，还差劲儿，就要写点啥字儿的吧，有时候就像那个神经一样的，就往过都聚聚了，就不行了。俺这左手呢年头多了，左手我拿个要拿饭碗呢，这一碗饭碗能全都嘚瑟洒了，停不住，就得靠这个手去扶去，要不干活就这呆着也不抖。
5: 安静的情况下不抖，就是一干活的话，一着急一紧张的时候就开始抖了。
7: 对对对。
5: 那我知道了。
7: 所以说吧，怕我右手的像左手这样，我根本
5: 都你这是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有的严重的患者就出现脑萎缩所导致的手抖，你这是属于严重的脑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
7: 对对。
5: 所以说要注意什么呢？所以注意脑中风的问题。
7: 所以我就吃上这个呢。完，老头说的，你也吃吧。完，我寻思我问问养老，像我这个哈，我你说我这小脑吧，也是记忆力也不好。完了，脑动脉硬化，有白内障，是黄斑变性，有一个眼睛。完了，我还有食管炎，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脂肪肝、心脏病。风湿、静脉曲张，这不浑身上下从脑到脚全是病。
5: 吃药都排不开号了，你这按照常规治疗用，找民间的医生治的话呢，得了瘤眼病，一天得吃八样药了，可能。
7: 我也不上医院看呐。
5: 不看也不行，岁数大了以后老盯着扛着，你出点大毛病以后呢，咔嚓撂倒了，想看也给你看不了了。
7: 啊，那你说我吃这个方面能好？
5: 你现在用这个一瓶下来有感觉了没有？
7: 现在我就是头发上到就是百会下边，往后脑勺一直到这个肩膀子那吧，就是每天是出汗呐。刚开始那几天吧，感觉啥呢？就是四肢无力。我老头告诉我说的，那没事儿，那是吃药的反应。
5: 对。
7: 完了膝盖呢，原来我是腿疼嘛，完了膝盖疼难受。就好像啥呢，像阴天要下雨啊，反应那出人那。
5: 就这个道理，这其实呢，从中医理论当中，寓意文化当中讲叫什么呢？叫气冲病灶。
7: 啊，
5: 就是那个气病跟那个药呢接上头了。哎，这就有了这种变化以后，就怕吃了药以后不疼不痒的，吃了跟没吃一样，这就药就白吃了。吃了以后有这种变化的话呢，是正常的药理表现。
7: 完了，大夫告诉我的吧，就是那个管眼的大夫告诉我，因为我胃肠不好嘛，好有十年都是大便不成形。现在还行了，就是这些年控制着，以前我都不敢出门，控制不了，要走哪要去便去咋整，找不着厕所。完了，所以他告诉我，叫我吃完饭再吃早餐。
5: 吃完饭再吃，药引子加的什么？
7: 没有药引子。
5: 没加药引子是吧？
7: 啥药引子没加？
5: 你这个情况用点黄酒。药用黄酒，从这药店买点药用黄酒，每次用那么个五克左右的黄酒，给他掺在那个黄石膏方里送下。你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患者，我们加了引经药以后啊，有的人呢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哎，这大便一点点就开始缓解。比如说呢，早晨起来五更泻的，这个一睁眼就得跑厕所，跑慢了都把不住门的，慢慢的感觉是能把住点门了。原来呢5点就得起，现在能扛到6点了，哎，他一点点就开始有变化了。
7: 啊啊啊啊、
5: 嗯、
7: 那个像那啥呢，像那个胃这个是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你吃这个能好不？
5: 萎缩性的胃炎可以用它来治疗，它哪个脾虚的厉害，你胃上脾虚了以后呢，你像这大便汤泻都是脾虚了，找老中医大夫看病把脉的话呢，这都是脾虚了，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嘛，它脾虚呢，胃呢就会受到影响，都可以用这个黄氏膏方来调理它，它有十二味药材调脾经的
7: 啊，
5: 嗯
7: 啊，还有那颈椎和腰间盘突出吃它也能好哈、啊、
5: 通过十一味药材强肝经，十味药材入肾经，强肝肾壮筋骨嘛，这个病从意义文化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就是那个肝肾不足筋骨失养所导致，因此你看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你问他，他眼睛往往模糊啊，吃饭不香啊，都有这些毛病
7: 啊啊啊！
5: 通过
7: 我说这个，我后耳说这个，他都吃上了，
5: 啊，已经用上了，
7: 都吃上了，也吃上了、
5: 嗯，
7: 他买了那个11个月的呢。
5: 嗯嗯，
7: 啊，都吃上了，
5: 开始治疗就可以了。
7: 啊啊啊！
5: 嗯嗯，
7: 他那个用膏用的枸杞子，
5: 用枸杞子就做药引子，不做调整，那个就暂时先让他用枸杞子就可以。
7: 啊，就用枸杞子就可以。
5: 对。
7: 啊啊啊啊！那个老头回来了，那个、
5: 嗯、
7: 你不要跟老头说吗？
5: 啊，老爷子要是愿意跟我说话，让他跟我说两句。
7: 他愿意跟你说，那能不愿意跟你说？
8: 嗯，
7: 那杨老，
8: 哎，杨老，
5: 您好，老爷子，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8: 啊，能，我这老的腿呀、啊，吃的高方吗？那、
5: 哎、
8: 是走到这拉着的步啊。
5: 嗯、
8: 哎，这现在吃6瓶了，没吃完呢。
5: 嗯、
8: 哎，吃5瓶了。
5: 哎，
8: 现在走到基本是能走2000来米了。
5: 哎呦，这脑梗得了多少年了？
8: 哎呀，多我好几年了。
5: 好几年的。
8: 先脑梗，脑梗，轻微脑梗。
5: 好几年的脑梗，很多人治的多年下来以后呢，这条腿拖拖浪浪也治的没希望了，觉得可能也治不好了。
8: 是费心费脑吃多少药也不行啊，赶一本书整的药都不行。
5: 但是现在是5-6瓶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这个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呀，我说能够反倒嘛，就是能让患者体会到效果、
8: 啊、
5: 能让家人看到变化，能让医院里检测到这种的指标上的这个改变。
8: 我现在治的杨老、
5: 嗯、
8: 现在痔疮好了
5: 啊，
8: 多2-3年了，3来年了。
5: 我听说了，刚才老伴说了，说这痔疮原来一上厕所血红刺拉，每次都大量的出血。
8: 是，
5: 现在呢不用遭这份罪了。
8: 啊，
5: 尤其是这个脑梗啊，你看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腿就开始轻指挥了，慢慢的个抬起来，原来是落在地上，现在抬起来是你能走个4-5里了，这个4-5公里了，现在都
8: 能
5: ，非常好，我都替你高兴。
8: 也睡觉也实惠了，
5: 哎，
8: 睡不着觉，
5: 哎哎，啊，睡觉也睡踏实了是吧？
8: 我现在睡觉踏实，腿也能得劲了，
5: 脑袋清亮，人也精神。
8: 啊，脑袋清亮了。
5: 哎，你看这对症下药就一口汤的事情吧。
8: 啊，
5: 很好
8: 啊，
5: 坚持治疗，老爷子上岁数了，咱们这健健康康的，你看有个健康的身体多好。
8: 我都81了。
5: 啊，到81了是吧？
8: 啊，
5: 太棒了。
8: 买老了也这药吃的，我说多买点，我们亲戚都买呢。
5: 啊啊啊！自己带动的，周围很多亲戚都在用黄氏膏方是吧？
8: 对。
5: 你这一个一点点的恢复，那可不，他们眼见着了，你这一天天的有改变吧。
8: 我现在得吃1年这药，我储备的。
5: 哦，好好的治就行了。他不管多长时间，咱们一直到治的自己呢康复差不多了为止。
8: 这见疗效，16瓶没吃完见疗效。
5: 老爷子，那个刚才那个老伴提到一个，你那个就是那个吃的太咸啊。吃太咸那个多少要吃的口淡一点。
8: 行。
5: 我给你调了药引子，完了以后饮食当中自己再多加注意，多年的习惯了，我让你一下子吃的太清淡了以后你也吃不出个滋味来可能是。但是慢慢往过调吧，3分治病7分养嘛，这养护的也多加配合，咱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8: 好，
5: 对不对？
8: 谢谢你。跟我老伴说。
7: 哎，杨老啊，
5: 哎，
7: 我再麻烦你
5: 啊，您说，
7: 我是那啥，就像我这个手抖，我得吃多长时间能见效？
5: 这个得慢慢的来，中医寓意文化当中叫肝风内动啊，所以说呢，肝经内有了风邪了，肝经内之所以有了风邪，怎么这风从哪里来的呢？是血虚则生风
7: 啊，
5: 肝血亏了以后呢，血虚了以后生出来风来了
7: 啊，
5: 这个时候呢，就要一点点的往出养肝血。但是呢，寓意文化当中讲说无形之气好补，有形之血难养啊。那气虚了好补，血虚了以后就得一点点往起养。
7: 你说的太对了，算你呀，两个大夫说我这个毛病啊，都是跟你说的一样。
6: 哎呀，说的太对了，你这对了吧？下药才能见好。
5: 对。黄氏膏方里面它那个养肝经的有11味药材，你像那个白芍啊、熟地呀、阿胶啊，这些川芎啊，这就是解决这个养肝血的药。
6: 那好了，杨老啊，我都那个都刚才你和老头儿说了，这个。

0: 太感谢您了，真见效，好使。
1: 咱们那个不管就不论时间了，一直把病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到自己到自己满意为止了。
0: 那好了，
1: 对吧？
0: 嗯，
1: 我也祝你们两位老人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0: 好，谢谢杨老，
1: 好，
0: 谢谢。
1: 那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汇报一下的。这个我呀，我现在已经4年了，在这个工地啊打工。这个楼上吊一个那个就是梁底儿啊，就是所说的那个制盒的梁底，砸到我脑部，我那个戴安全帽了，完了在这个能有4米长的方的梁根儿，这个一下砸脑部是出血以后啊，就是这个颈椎啊，这个一向上还倒地也不会动的，全这人哪也动不了，就是没有反应，动不了。完之后呢，就是直接医院拉去了做磁共振。检查之后说是颈椎脊髓损伤啊，颈椎。
4: 对。
3: 之后呢，做手术，待了接近2月吧，完事了恢复的手术啊，是下的太极网和太极片，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回家养吧，人家不得结算呐、结算完事了，给了10多万，我人回家后他就告诉得慢慢医院不留了，说慢慢恢复啊，这药量用到这程度就停止了，就得靠个人恢复。恢复到这5-6个月开始还挺好，7个月之后我就犯病了，1个月就是啥的全是抽啊，抽筋儿抽的特种疼，说起不来找的啊，就到现在为止到哪里，我后来就到了去这个去治人家看那片以后啊，这人家说是叫颈椎脊髓损伤，现在不是损伤，叫颈椎脊髓坏死，说是治不了，你就得给你吃药也是缓解。不让别的病人就你就花钱人就给你治，现在人就说这个属于疑难杂病治不了，就这种情况下回家这个差不多死了，后来又打的官司，既然对钱也没给，这个现在我还是这个在炕上倒着，就是倒着倒好受点、站起来那就抽的可紧了，胳膊腿的麻木，脚走地也好，踩地像那麻胀胀胀疼啊，就这个情况、你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这个药方能不能治疗这个病、
1: 现在动不动抽这个情况还有没有？
3: 抽呢，这黑白抽，黑点要睡着啊，抽能差点。等那个一起来，那酒的噔噔的。
1: 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已经没办法了，没招了。
3: 啊，对，就这么回事，就是
1: 太麻烦了。
3: 就吃药也是管理啊。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可以把黄氏膏方用上。你用黄氏膏方治一治他。这种病例，我们外伤导致的脊髓损伤、延髓损伤以后呢，导致出现这种痉挛呢、抽搐啊。用黄氏膏方有非常好的效果，你说给你治的都跟好人一样的，我不敢答应你，但是呢一定要你有大有成效了，比现在要提高的多了，咱不抽了，少遭对方罪了，甚至于呢轻来轻去的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呢，这应该是大有希望。
3: 能这个就是你这药能治疗这个抽搐这个病啊。
1: 对，为什么抽搐啊，这其实所谓这个抽搐呢，主要一个是延髓损伤了，伤了神经了，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利用黄氏膏方这种叫经满髓生法嘛，肾经主脑髓生，现在脑髓生出来以后的话呢，坏死的脊髓这个地方的功能能够恢复一部分，这样一来呢病症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就是照西医已经没招了，他治不了了，但是呢用黄氏膏方的这个抽搐的问题啊，甚至于将来恢复的好，你轻来轻去的还能干点呢，这是大有希望。
3: 我现在已经4年了，
1: 对，
3: 反正就是这说话还挺，我还觉着个儿挺明白，但是干啥也干不了，有点麻木啊。
1: 神志没有问题，因为你伤的是下级运动神经元啊，他那个上级运动神经元没受损了，所以说呢，这个延髓脊髓这个地方受损了，主要影响的是你的行动。这种情况的患者，咱们还年轻呢，有一分希望就要付出十分的努力，这不能不治啊，治还得治呢。用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你治吧。同时呢，三七粉呢，你配合这个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好得更快。
3: 那叫什么？打扰你了，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1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您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

0: 他连抢我呢，他给我介绍这个您这个产品，回来我就就买了，吃了俩月挺好的，我这觉着这挺管用的。
1: 哈哈哈，这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了。玉宇文化这种药方呢，相关部门给它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我们就希望实实在在能够帮助一些大病老病的患者，能够让他们康复起来了，实实在在给大家治病，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话呢，不给大家开。
0: 对，这个我吃啊，觉着受益了，觉着管事儿了。吃完了第三瓶，哎，身体有劲儿了。回头啊，我这个大小便呢，就能控制住了。这一控制住了呢，我就能敢出去锻炼去了。
1: 哎呦，这个解决了很多老同志把小便把不住门、大便把不住门的问题呀。
0: 啊，把个不住，您说谁敢出去遛弯去？
1: 哎，一出去以后，你得先找厕所呀，而且你厕所远了还不行。
0: 对，哎，回去我就出去，出去敢遛弯去了。现在我拄着拐杖呢。这一天呢，走过5-6里地了吧？
1: 哎呦，
0: 拄着拐杖，
1: 吃别的药吃了2年没起到的作用，你看用这种玉宇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就这么几个月的功夫，有了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哎，对，我觉着挺管用了。这个大小便是给我解决了。这睡眠的事儿给我解决了。这个食欲呀，给我解决了。早前呢，老是吃点饭啊，就饱了，吃点饭就饱了。现在呢，我能控制，现在能吃了，还自个还能控制点儿呢。
1: 脑中风的患者睡不着觉，10个人有9个脑中风的就睡不着觉。通过黄石膏方养五脏以后呢，能睡着觉了，元气开始恢复，而且后遗症也逐渐的开始恢复。原来把不住门，大便小便把不住门，现在能把住门了。
0: 对对对，
1: 包括有很多女同志没得脑中风啊，她小便也夹不住啊，动不动的想上厕所，一咳嗽尿裤子里了。像这种患者都是脾和肾都亏得非常厉害了，用黄石膏方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入肾，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培元。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

0: 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能彻底治愈吗？
6: 痛风目前无法彻底治愈，但可实现临床缓解，也就是长期无症状的发作。痛风是慢性代谢性疾病，需长期规范管理。通过持续降尿酸治疗，有痛风发作的患者目标血尿酸要小于360μmol/升。如果已经有痛风史或者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尿酸需要小于300μmol/升。生活方式干预，多数患者可实现长期不发作，已形成的痛风石可逐渐溶解缩小，但停药后血尿酸易反弹，反复发作，故需持续管理。早期规范治疗，愈后良好。治疗延误可致不可逆的关节和肾脏损害，患者需建立长期管理意识，定期随访监测。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6: 航天蓝。
11: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6: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1: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

0: 再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容。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啊，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

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儿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她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3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
这一副

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降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她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她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
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的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的。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迁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
花多少钱不算事儿，

0: 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

0: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就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嘛，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心脏这块儿。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儿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呀，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呢，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

0: 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
0: 都是连带的呀。啊，
1: 哎。
0: 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
1: 对，
0: 盘根错节，啊，
1: 哎，
0: 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
0: 好，
1: 谢
0: 咱
1: 谢
0: 们
1: 您，
0: 再
1: 再见。
0: 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儿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4: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4: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4: 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儿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4: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4: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0: 哦。
4: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

0: 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1: 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它不光是咳嗽，它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儿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就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它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它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儿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3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3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儿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
0: 哎，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5: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5: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5: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5: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呀，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

0: 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儿，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

0: 4006965869，400696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2: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2: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2: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2: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2: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2: 啊。
3: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2: 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2: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2: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

0: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发生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3: 痛风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演变是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的核心推手。首先是饮食结构的失衡，长期摄入高嘌呤饮食，如红肉、动物内脏和部分海鲜，直接增加了体内尿酸的原料。同时过量饮酒，尤其是啤酒，不仅自身含有大量嘌呤，其代谢产物还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此外，含糖饮料中的果糖在体内代谢时会直接促进尿酸生成并减少其排出，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1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安慰。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5: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5: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
5: 400-6949-789，
1: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6: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7: 哎，
6: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7: 第一天。
6: 我好多朋友打的电话都来订。
7: 嗯。
6: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7: 不敢相信。
6: 嗯、
7: 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6: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

0: 这个纯度
1: 啊，
0: 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呀、啊，
2: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零下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非常难得，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零下油，每一粒儿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比这个药店里许多 OTC 级别的卵磷脂产品那都要高
1: 啊！
0: 关键这磷虾油品质这么高，
2: 这一批磷虾油的品质确实是近20年来这个纯度最高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品质高的东西那数量一定是少呗。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而且为了这次活动呢，咱们把美国的那边的这个药厂的厂家，我说实话都给得罪了，就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和美国那边的价格这么一比，咱们这边太低了，太低了，那等于说是破坏了这个行规。
0: 对，就是你不挣钱，别人还想挣点儿呢。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为了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好宝贝啊，所以说我们的平台就是把厂家也给得罪了哈、
1: 嗯，
0: 这挺拼的。
2: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本土售卖的价格还低，
1: 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是厂家里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组的专家的成员，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硬关系。
0: 对，硬关系
1: 啊。这款磷虾油呢是用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专门提供的第三代生物酶解提纯技术、
0: 嗯、
1: 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0: 有科技，
1: 哎，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住磷虾油当中的活性成分。
0: 嗯，
1: 其中一部分非常关键的专利，我告诉你，就是由咱们这个平台的专家组团队其中的几位教授参与提供的。
0: 嗯，
1: 那你看看，就是有了这层关系，咱们专利授权费用这块他就能够给咱们这个制药企业把这价格给打下来。
0: 对，
1: 等于说是我们专家少收这个专利的费用，把这个利润让给咱们消费者了。
0: 哎，本来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再有专利费给补贴上了。
1: 对，
0: 那这么硬的技术关系它在背后支撑着，那厂家不得不给咱们最低最低最低的价格呀。
1: 是呢，
0: 要么怎么说还得有关系才能办好事办大事儿呢。
1: 有人说说咱中国人靠关系是吧，
0: 都一样是不，
1: 国外全世界哪儿都一样是吧、
0: 嗯、
1: 没关系啊，确实也挺费劲儿，是吧，
0: 江湖不就靠人情世故吗？
1: 对，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吧，没错，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进口的环节，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0: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经过层层的代理疯狂的加价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0: 嗯，
1: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0: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0: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啊、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0: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0: 嗯，
1: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 对，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0: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0: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便宜到一文不值。
0: 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 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0: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0: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就窄了
0: 啊，思路打宽。
1: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0: 嗯，
1: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各不同是吧。
0: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1: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0: 嗯，
1: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0: 嗯，
1: 和你脚下的渠道，嗯，哎，你要是抛去这些不谈的话，那世界上就没什么所谓的昂贵可言了。
0: 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1: 对，
0: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1: 哎，
0: 在有钱人眼里，那啥都是白菜价。
1: 那对呗，
0: 嗯，
1: 是吧？而且那些有钱的一些贵族富豪，你说动不动吃什么法国的鹅肝，什么法国的鱼子酱，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龙虾，
0: 嗯，
1: 是吧？一顿饭好几万，
0: 嗯，
1: 是吧？那你说咱普通人觉得贵不贵？
0: 那太贵了吧，
1: 对不对？
0: 一顿饭赶上我几个月的工资，
1: 对吧？但对于人家来讲，那根本不算个钱，
0: 眼皮都不抬一下，
1: 是吧？人家那个钱多到那种地步，
0: 洒洒水了，
1: 是吧？就吃这个，就跟咱们下班这个路边摊买根黄瓜一样，是不是？咱普通人你觉得是天价，但在人家那儿那就是一种感受，
0: 嗯，
1: 就是一种零花钱儿。所以我说啊，这个贵和便宜它是相对来说的，
0: 嗯，
1: 对不对？
0: 还真是哈，就是我们觉得肉疼的价格，在人家那儿呢可能不在乎，就人和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其实要大很多的，
1: 大太多了，
0: 嗯，
1: 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
0: 对，
1: 咱得承认，
0: 对，
1: 是吧？咱就说教育资源，是吧？咱普通家人的孩子，你想进个重点学校，
0: 嗯，
1: 你说难不难？
0: 那真不容易，
1: 是不是太难了吧？
0: 嗯，
1: 是吧？
0: 就普通人家想进重点学校，可能你得去花两代三代人的这个积蓄，你去买一个老小区的学区房，
1: 挤破脑袋一样，是吧？
0: 是呢，就是为了一个学区的名额而已。
1: 对呀，
0: 但是你消费很高。
1: 那普通人家可不这样，怎么的？是不是，
0: 嗯，
1: 进入重点中学，是吧？可能真花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的积蓄买个老破小，
0: 对呀，
1: 然后屋子里转个身都费劲，
0: 对，
1: 那不就为了一个学区这个名额吗？
0: 是哈，或者找关系还得送礼，
1: 对，是吧？还得排号，对吧？那你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我告诉你，甚至都不一定能成，
0: 嗯，
1: 那最后你只能认命，
0: 嗯，
1: 是吧？但你再看看人家那些有资源的、有渠道的人家，比如说是特殊人群的，
0: 嗯，
1: 是吧？人家的子女、有关系的那些家庭，
0: 打个招呼可能就进去了，
1: 对吧？想进重点中学，你就打个招呼就行呗，
0: 嗯，
1: 走个流程就进去了，
0: 嗯，
1: 是吧？啥学区房、什么请客送礼，是吧？人家根本不需要，
0: 是
1: 啊，这是不是现实？
0: 是，
1: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太敢说了，没办法，这就是事实。那你说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本身贵吗？
0: 嗯，
1: 那对普通人来说贵得离谱，
0: 嗯，
1: 对有资源的人来说
0: 一分不花，
1: 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对吧？就是这个资源和渠道，说白了它贵，它这个差距在这儿。
0: 您是真敢说呀。真的，我邻居大哥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1: 嗯，
0: 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1: 呵，
0: 凑合首付买了个40多平的老房子，
1: 嗯，
0: 然后一家三代啊挤在一起，
1: 哎呦，
0: 其实那日子过得是不是挺紧巴的？
1: 对呀，啊，
0: 那不就是咱普通人家没有这个渠道和资源，只能说花大价钱，然后倾尽所有买一个机会。
1: 对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要支付的一切，
0: 嗯
1: 啊，把这个难以想象的渠道的成本都加在里头了，
0: 嗯，
1: 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渠道的资源的人来说，他就是垂手可得的事儿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普通人拼尽全力的终点，可能就是人家看不上的一个起点，
1: 可不吗？
0: 这个渠道的价值它非常的可贵，
1: 对。所以说，很多所谓一些产品的东西，它之所以昂贵，昂贵就昂贵在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
0: 嗯，
1: 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0: 我呀，
1: 啊，
0: 我爱吃芒果。
1: 哎呦，
0: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1: 啊，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净吃，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 假如说你住在海南呢，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0: 嗯，
1: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0: 啊，
1: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皮拉拉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0: 嗯，吃够了呗，
1: 当地人都吃够了，
0: 嗯，
1: 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0: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1: 对，
0: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1: 烂大街了都，
0: 哦，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
1: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0: 嗯，
1: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0: 嗯，
1: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0: 嗯，
1: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0: 嗯，
1: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0: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
1: 你看看
0: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1: 对呀、
0: 啊、哦，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0: 嗯，
1: 因为这个菜呀、啊、成本就非常高，
0: 是
1: 啊白菜太贵了，
0: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1: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
0: 嗯、
1: 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所以说在韩国白菜要是涨1毛钱的价格，它这个波动都能够上新闻头条。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1: 嗯，
0: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1: 啊，
0: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1: 哎呦，
0: 说是泡菜危机，
1: 呵，
0: 当时还当笑话呢，
1: 嗯，
0: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1: 可不嘛。
0: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1: 啊
0: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1: 啊，
0: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1: 哎呦，
0: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他也没法吃啊，买回去干嘛呀，
1: 嗯，
0: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坑里当柴火吗，
1: 对，
0: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啊、
1: 对呀、
0: 啊、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1: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0: 嗯，
1: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0: 嗯，
1: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它贵呀、啊、
0: 它贵，
1: 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0: 对对对，
1: 你看看
0: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1: 嗯，
0: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1: 是啊，
0: 他都在打你，
1: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准，
0: 这没准啊，
1: 是不是，
0: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1: 嗯，
0: 千里不同价啊，
1: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0: 嗯，
1: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0: 嗯，
1: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0: 对，
1: 渠道的问题，
0: 对，
1: 地域的问题，你看这资源渠道地域这三座大山，
0: 嗯，
1: 你普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
0: 嗯，
1: 只能在山脚下仰望那个被层层加价之后的天价的天花板，
0: 还真是，其实就因为这些好东西它不都层层加价吗，
1: 对呀、啊、
0: 然后最后全加在老百姓的账单上了，
1: 对，所以说一点都没错。
2: 那说回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它在美国卖多少钱呢？420美金呢、啊、
0: 嗯，
1: 那你说贵吗，
0: 嗯，
1: 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它也不贵，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它有这个汇率的呀，而且这中间还隔着太平洋的这个运输呢，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
0: 嗯， 嗯，
1: 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的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它都下不来，
0: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1: 啊，
0: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1: 对，
0: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就得上1000块钱，
1: 对吧，
0: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怎么那么贵，都不合理，
1: 不合理，但是没办法就这个价位。
2: 所以我们给大家伙的这个磷虾油它是在剔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资源壁垒啊，渠道加价和这个地域溢价之后最接近本源价值的底价了。
0: 嗯，我们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嘛，
1: 对，
0: 背后的深意就是这个，就零距离我们铲平了信息资源渠道的阻隔，
1: 对，
0: 让大家呢和全球购前沿成果之间没有距离，
1: 对，
0: 零差价，直接砍掉非必要的商业环节，
1: 没错，
0: 让价格和价值之间没有一个虚高的差价，
1: 没错，
0: 嗯，
1: 是吧？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0: 哎，
1: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0: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1: 对，
0: 资源，
1: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0: 嗯，
1: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0: 嗯，
1: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一定要让健康回归它最纯粹也是最可及的一种价值的本身。
0: 对，
2: 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高品质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零价油，在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购买啊，那比美国本土的购买还便宜很多。但是我们得强调一句啊，美国厂方给咱们的这个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价格就这一批，我说直白点，这个价格就是靠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面子和里子换来的，这可不是常态，厂方不可能一直用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扰乱他们全球的市场体系了。
0: 嗯，还真是哈，老师发话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嗯，
0: 能不能抢到就看大家的手速了。
1: 对，
0: 就我们不想制造焦虑，但是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实情，
1: 哎，
0: 好东西尤其是打破常规价格的好东西永远它都是稀缺的。
1: 对，
0: 像这种品质顶尖配方又是专属于老年人价格低品质高的零价油，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就没了。
1: 对，
0: 你再定可能这个价格这个批次的它就没有了。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健康不等人，
0: 嗯，
1: 机会
0: 不等人呐，
1: 也不会等人的，
0: 嗯，
1: 对。
0: 那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1: 对，
0: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绝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1: 那太多了，
0: 嗯，
1: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它的工艺和纯度上，
0: 嗯，
1: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0: 嗯，
1: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普通的那种提纯啊，就像大往里捞鱼一样，
0: 嗯，
1: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0: 是，
1: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0: 嗯，
1: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它把那些无效的不想要的都给你筛掉了，
0: 嗯，
1: 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0: 嗯，
1: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0: 明白。
1: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它那个纯度哈，说明书里头哎呦极高，
0: 纯度极高直接标明。
1: 对，
0: 那配料呢？
1: 配料表，
0: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1: 啊，
0: 我看的我都迷糊。
1: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0: 嗯，
1: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0: 嗯
1: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极致的这种纯净，
0: 嗯，
1: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嗯，
1: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0: 哇，
1: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0: 嗯，
1: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没有一丁点这样的物质，
0: 嗯，
1: 这才是真正的零添加，它不是玩的概念，
0: 嗯，
1: 实打实的这个纯净。
0: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1: 对，
0: 不玩概念，
1: 对，
0: 就市场上零添加这概念真的是被玩坏了，
1: 对，
0: 不敢信了。前阵子不还曝光了吗？说是什么零添加酱油
1: 啊，
0: 后来大家才知道零添加是它注册的商标，跟产品是否真的零添加它没有关系。
1: 哎呦，这擦边球打的，哎，你说
0: 文字游戏呀，
1: 啊，哎，就忽悠呗，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跟大家伙玩任何的文字游戏。
0: 嗯，
1: 啊，我们这款磷虾油它就是零添加。
0: 嗯，
1: 啊，零添加指的是什么？就是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那些不必要的化学成分。
0: 嗯，
1: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0: 嗯，
1: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
0: 儿。哎，
1: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腥味儿特别重啊。
0: 嗯，
1: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 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0: 还能尝出来鲜香味儿。
1: 当然了，
0: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1: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也有不同的地方。
0: 明白
1: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才开始加工嘛，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初步加工，要严格控制在1到3个小时之内。
0: 嗯，
1: 这就最大的程度上，哎，锁住了它的鲜活和营养物质。
0: 你看，1到3个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个简直是按照刺身的标准来处理海鲜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才新鲜，所以它才味道很纯正。
1: 没错啊，只有这样的顶级的原料的结合和顶尖的工艺，才能够保证最终每一粒胶囊当中核心成分的卵磷脂含量稳定在420毫克。
0: 嗯，
1: 你没有这样的技术，你根本达不到啊。
0: 对，
1: 那不是说出来的，是吧？这款磷虾油的配方，它不是一个万金油的方式。
0: 嗯，
1: 什么人都适合那也不行。
0: 嗯，
1: 是吧？样样通，样样松。
0: 嗯，
1: 那是不行的。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的配方，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三高人群、血脂代谢慢、异常、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0: 嗯，
1: 量身定制的精准的配方，
0: 嗯，
1: 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稳定血脂、改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突发的一些健康问题。
0: 真是啊，就是工艺顶尖，配料纯净，所以说它纯度高，吸收好。
1: 对，
0: 原料新鲜，所以说它品质活性它就有保障。
1: 对，
0: 含量明确，配方精准，所以说它的效果它就有指望。
1: 是，
0: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1: 可不，
0: 就是它很靠谱。
1: 靠谱，
0: 靠谱很重要。
1: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吗？
0: 对，它才能靠得住。
1: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0: 嗯，
1: 那说到这儿，我待会儿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1: 大家伙就通过这个案例就明白什么好产品，咱为什么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咱不说别的啊，咱们都知道美国那边的这个老百姓的饮食文化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吧？
0: 嗯，
1: 它是快餐文化，
0: 对，
1: 特别流行。
0: 嗯，
1: 什么可乐、薯条啊、汉堡啊，这些高糖高油的这些垃圾食品，在美国遍地都是。
0: 嗯。
1: 那不少美国人啊，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着挺精神，一到中年，哎，
0: 马上变样，
1: 肥胖啊、血脂高啊，这问题都找上门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我最近频繁能刷到说上新闻的一个美国的高官，
1: 嗯，
0: 哇，年轻的时候也是标致的帅小伙啊，
1: 是吧？
0: 现在真是挺油腻的，
1: 油腻大叔，
0: 他块头很大
1: 啊，
0: 那不就成天可乐、汉堡这么吃吗？
1: 对，那你看看。这么大的官员都这样，
0: 嗯，
1: 可见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0: 对，
1: 所以说在美国呀，磷虾油几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品。
0: 嗯，
1: 啊，随餐吃。这不是因为他们有钱多烧钱呢，而是在这种高热量的饮食习惯下，我们的身体确实需要一些辅助的产品来帮助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
0: 嗯，
1: 维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他的健康。
0: 是啊，他们是用磷虾油来对冲不健康的饮食带来的风险。
1: 没错，
0: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0: 嗯，
1: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0: 那肯定啊，
1: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0: 嗯，
1: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3罐5罐的可乐他不离手，但你却很少像咱们中国人这边身体这个糟透了啊，这种情况，啊，或者是早早的出现高血脂、高血压、肾结石的问题了，人家很少。
0: 是。
1: 那核心原因在哪儿？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平时常年的都要吃这款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作为保养，
0: 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1: 嗯，
0: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1: 对呀。
0: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0: 嗯，对，
1: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最后应运而生的。
0: 嗯，
1: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 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0: 还真是哈、啊、就是总结一下啊，就三点。第一呢，品质顶尖、
1: 哎、
0: 配方精准，
1: 对，
0: 效果有保障。
1: 嗯。
0: 第二就是价格实在，性价比它无敌。
1: 对。
0: 第三点可太重要了啊。
1: 第三点哈、啊、
0: 对。
1: 第三点就是好机会
0: 不常有，
1: 不常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0: 嗯、
1: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0: 嗯，
1: 所以说美国的人家这个生产企业给咱们健康全球购配额啊也是有限的，
0: 嗯，
1: 就这一批，
0: 就这一批、
1: 啊，是真正的一种限量的供应，
0: 嗯，
1: 是吧？卖完了没有了，你下一批再想用这种价格拿到这种高品质的磷虾油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了。
0: 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7: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7: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4: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7: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4: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7: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4: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 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喂，石亮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
8: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啊啊。
8: 我的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1: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8: 亮老师。
1: 哎。
8: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2年了。
1: 哦。
8: 天天遭罪。
1: 哎呀。
8: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1: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8: 嗯。
1: 你想用磷虾油来改善你的动脉硬化的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确实它有这个效果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8: 那可多了
1: 啊。
8: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1: 嗯，
8: 发晕，
1: 嗯，
8: 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缓过来，
1: 嗯，
8: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这眼前老是一黑，
1: 哦，
8: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1: 哎呦，
8: 记性你更别提了，
1: 嗯，
8: 就是妄想大，转头就忘，
1: 嗯。
8: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1: 啊，就忘了，嗯，
8: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1: 哎呀，嗯，
8: 发麻还发凉，
1: 还发凉，嗯，
8: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1: 嗯，
8: 冬天呢都盖两张被子都捂不着
1: 啊，
8: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1: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嗯，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8: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1: 嗯，
8: 心里啊天天都是症状，
1: 嗯，
8: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1: 嗯，
8: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嗯。
8: 你说这2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1: 嗯，
8: 也吃了他汀，
1: 嗯，
8: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1: 嗯。
8: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1: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8: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1: 嗯，
8: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1: 嗯嗯嗯，
8: 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这磷虾油对这个血管好，
1: 嗯，
8: 我都特别都想试试
1: 啊，想试试是吧，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磷虾油啊，我告诉你是非常对症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8: 对对，
1: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它确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8: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多，
1: 哎，
8: 对吧，
1: 对，
8: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1: 对对对，嗯，
8: 哎呦，所以啊，我 该晕哪也是晕。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个磷虾油呢，它是以脂溶油啊，清除我们血管当中以前那种陈旧的脂质斑块和杂质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磷虾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从根源上把我们以前的那些陈旧的斑块就清理掉了？这不就改善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吗？是不是？
8: 嗯嗯
1: 嗯。
8: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宝油
1: 啊，
8: 还是挺贵的，
1: 还挺贵，
8: 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儿，这样的效果才好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要是这个卵磷脂含量不够的话，那是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效果的啊。
8: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1: 对呀、
8: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1: 嗯
8: 嗯，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药有冲突吗？
1: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它是负责抑制新生成的那些垃圾和脂质斑块，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啊，看这个指标吧，用上一段时间效果好的话，应该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啊，应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内了啊，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就能够逐渐的减少啊我们以前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用量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情况，就在美国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磷虾油，用好了之后，最后都减药了，是吧？甚至很多人把那药都给停了，恢复健康了。咱们也可以这个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8: 嗯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8: 哎呀，你这么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1: 是。
8: 那我就按你说的，
1: 嗯，
8: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1: 对。
8: 等好点了再去复查。
1: 嗯。
8: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1: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8: 好，
1: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好，嗯，
8: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一套组合拳直击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等核心问题，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喂，是刘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9: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1: 嗯。
9: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 宁夏有吗？
1: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9: 哎、对对对、嗯，我们来一起包呀，说点神奇嘛。
1: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您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宁夏油的，跟我说说啊。
9: 你看梁老师，
1: 嗯，
9: 瞧你说的过你哈，
1: 嗯，
9: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1: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9: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这进口鱼油，你啊，
1: 嗯，
9: 一小瓶都是要小一千块钱的，你啊。
1: 哎呦，你看看，
9: 效果告你，但是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你啊。
1: 嗯，
9: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说啥你都和老伴都用啥，
1: 都用啥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呐，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
1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9: 嗯，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9: 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你个
1: 啊、哦、有问题了、嗯、
9: 常是有脂肪肝了嘛，
1: 哦，
9: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1: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9: 是啊，对对对，
1: 嗯，
9: 我都捂了，我你个
1: 嗯，
9: 被抽血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告诉你啊，
1: 啊，不一样啊，
9: 他是黑红色的，告诉你啊，
1: 嗯，
9: 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告诉你啊，
1: 嗯，
9: 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
1: 嗯，
9: 尿也怪，
1: 嗯，
9: 看看这个发粘的，告诉你，
1: 发粘啊，
9: 抽啥时候了，都是冲两下，告诉你啊，
1: 嗯，
9: 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1: 哦，这种情况是吧？
9: 嗯，
1: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9: 对对、嗯、
1: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9: 对
1: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9: 哎，一会儿
1: 啊，
9: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我你看。
1: 哦，发沉哦。
9: 哎，容易累嘛。
1: 啊，
9: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身体衰竭了。
1: 啊。
9: 那个不要写完了嘛，是吧？
1: 是是是，嗯。
9: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药，可以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1: 嗯。
9: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暗下喉咙呼吸飘了。
1: 嗯。
9: 感觉下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1: 嗯。
9: 又黏又浊。
1: 嗯。
9: 听你讲这个影响优势吧啊，
1: 嗯，对，
9: 那就是对症告你啊，
1: 嗯，
9: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1: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对症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
9: 嗯，
1: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啊，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啊，以及我们肾脏代谢的负担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一个明确的改善，知道吗？啊，
9: 梁老师，
1: 嗯，
9: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
1: 啊，
9: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1: 嗯，
9: 说这个配方，
1: 啊，
9: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1: 是吧？嗯，
9: 不晓得这些没标看了这个保健品啊，
12: 嗯，
9: 满天要价，
12: 嗯，
9: 花了钱他心里面还没底啊，
1: 是吧？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9: 嗯、
1: 啊，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咱们这款磷虾油啊，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协同起效，对咱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这个心脑血管啊，综合改善是非常好的，也是更全面的啊。
9: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过你啊？
1: 啊，吃过呀，哦。
9: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过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这个高。
1: 对，
9: 而且它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1: 嗯，
9: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9: 哎呀，是啊，廖老师，
1: 嗯，
9: 看他这个你为咱们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1: 好，
9: 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定两年的，
1: 两年的，
9: 他的血脂有点高
1: 啊，
9: 我俩一起吃嘛，
1: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9: 嗯，
1: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9: 好的，好的，
1: 好，
9: 再见了，
1: 好
9: 了，
1: 好了，再见啊，嗯，
9: 再见。
0: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磷虾油呢，核心要看磷脂占比，它决定了清洁血管的效果。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啊，内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13: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14: 真超高含量，每粒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3: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体力更比实力强，肝肾无负担。
14: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3: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4: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3: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12: 哦，
9: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12: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再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15: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知道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12: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15: 你知道刘老师，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十多种了，
12: 老朋友了哦。
15: 哎呀，效果都成好了。
12: 嗯，
15: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12: 哦。
15: 用那个红豆杉一年哈，我再去检查，你这检查报告上显示没长，
12: 那不挺好吗？
15: 哎、特别高兴。
12: 是吧？
15: 嗯。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12: 哦、
15: 我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12: 好，
15: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12: 啊、
15: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活着没有啥意思、嗯、没奔的。
12: 哎呀，
15: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儿。
12: 嗯，
15: 但是自打用上那个脑活素还有这个神经酸之后哈，
12: 嗯，
15: 我就感觉呀自己每天呐不再愁眉苦脸的。
12: 好，
15: 就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想法的。
12: 好，
15: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12: 啊。
15: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呢、
12: 啊、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15: 是啊。
12: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天然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啊，它跟这个神经酸搭配的话，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啊，恢复的能够更快更直接的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原材料。而且这个脑活素啊，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你这恢复的挺好啊，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15: 行行行，
12: 嗯，
15: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离家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都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12: 嗯、对，
15: 我就想着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离家油清理一下，完了好好养护下我这个心脑血管呀，
12: 应该、嗯、
15: 不生病那不就多活几年吗？
12: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林下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是专门分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那些垃圾毒素的啊，你像我们说的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卵磷脂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大颗粒给它变成小颗粒，最后能够溶于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等于说协同起效了，是吧，调节我们的血脂，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综合改善的更好更全面。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早点保驾护航，是吧？啊，
15: 是啊，你说刘老师啊，咱们全球给我带来的呀，我看都是好宝贝呀、啊。最后我这手里这又多了一样法宝啊，
12: 是，
15: 我这健康这又多了一层保障啊。
12: 应该是啊。
15: 是啊，刘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2: 好，
15: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12: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15: 嗯。哎，好，再见。
0: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
1: 据显示，新政后首周末，深圳平台浏览量环比上涨582%。金九银十首个周六，上海二手房成交1205套，较前一日上涨89.5%。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此前被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3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

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人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11: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周秉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秉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秉坤。秉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秉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秉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秉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秉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秉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秉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秉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

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炳坤？因为炳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炳坤，他说，炳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懂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他守着他的小家，守着他的母亲，守着郑娟，守着自己的兄弟。他没什么本事，可是他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这就是梁晓声对普通人的深情，他不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地写他们的努力，写他们的忍耐，写他们在困难里依然会抬头看月亮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那些动人的细节，炳坤和郑娟的爱情，那段普通又动人的爱情，聊一聊母亲，那些温暖我们永远的大后方。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7: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进行一个手术。 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0.8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0.5、0.6了，加在一块的大于0.8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活是温暖的。秉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秉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

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字片也不存在。梁晓声在《人世间》这本书里，借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荣、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人世间，看一看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

0: 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3: 并肩走着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0: 贾丹，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站。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他，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8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3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

好人。有评论者把做个好人称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而梁晓声对自己的这本书概括的是两句话，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秉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秉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三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秉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秉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

0: 我陪你看山茶花，
1: 花开花落，
0: 陪你望闻明间，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说真想离开他。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听一些何宇录制的情感的文章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光当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陪伴里，在歌声和文章的陪伴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也让自己烦躁的内心呢得到稍稍的休憩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翻唱的张宇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啊。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

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儿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

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

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

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介绍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的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FM 91.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9: 10 o'clock。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油绿转为金黄。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为何以秦为名？就要追溯到周孝王时期，秦是父续。

0: 世四分封妃子，亦于号曰秦营，据此则秦是早已经存在的地名。秦人在秦地慢慢的发展壮大，到了秦襄公时期，因护送周平王有功，遂得以跻身诸侯之列而立国，国号为秦。秦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双手持杵，下面的禾苗垂着头，表示成熟了。整个字义会意为双手持杵冲禾，金文字形垂着头的禾苗栩栩如生，小篆字形仅呈金文字形而来，下面的禾苗简化成了一株，不过还是垂着头。《说文解字》说：“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亦禾。”伯益是秦人的始祖，秦的本意是持杵冲禾，可想而知，秦地粮食产量之丰富，即许慎所说的“地亦禾”，事实也是如此。所谓“八百里秦川”，历来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曾形容秦国积粟如山丘，以至于秦富十倍天下。据《秦律·仓律》记载，秦国国内万担一机的河仓极多，今西安附近的岳阳仓则20000担一机，国都咸阳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00担一机。想想秦字为何造成了双手持杵冲禾的模样，可以想见，因为粮食出产极富，人们不停地劳作，以至于以这种繁忙的景象造字，并拿此来命名这个富庶之地。当然，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奠定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乐府诗集》当中收录了晋人傅玄的一首诗，其中吟咏道：“昔为邢与郢，今为胡与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疑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此西域诸国就称中国为秦，一直沿用到了汉代。《汉书·西域传》载：“匈奴驸马前后族，至城下驰骋，秦也，我盖若马。”盖，给予。匈奴仍然用秦人称呼汉代中国，晋人傅玄更是将胡与秦对举，古代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秦的音译。佛教典籍当中屡见不鲜，并没有轻蔑之意。秦地为天下之粮仓，当然得益于灌溉便利，国都咸阳有泾河、渭河、汾河等大大小小8条河流，因此刘熙在《释民释周国》中给秦下了这样一个名义：“秦金也，其地沃盐有金润也。”虽然也有音译义，但是也准确地道出了秦地之所以产量丰富的根本原因。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令我闯进热带雨林。

0: 的荧光月，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 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

0: 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节目的开始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十年仅此一次的虎方西脑肽免费赠送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只要您拨打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用上梁教授专门为心脑病患者研发的虎方西脑肽。虎方心脑肽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逆转和修复心脑血管损伤的活性物质。有了虎方心脑肽，大家就等于是告别了致瘫、致残、致死的威胁。但是呀，今天是虎方心脑肽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够时机了啊！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否则可能真的就要与这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2: 是，佳瑶说的没错。我们免费赠送的活动呢，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也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免费的用上虎方心脑肽最为关键的一天了。那我们说呢，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能够抢到名额，你就可以一分钱不花，虎方心脑肽拿回家。那有了它呢，以后就可以告别降压药、降脂药。我们就可以不得心梗、脑梗，就可以不用下支架、不用搭桥，告别手术。换句话来讲呢，只要你按疗程来用药，过去那些让你害怕的、让你担忧的心脑病就能够彻底的治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活动错过了，只能是再等10年，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在最后关键时刻呢，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那么我们虎方心脑肽呢，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疾病的产品。就是呢，没有活动，你想大家呢也是在积极的用药啊。当然正好咱们说呢，有这么难得的活动的一个免费赠送，那大家伙肯定啊就是一个卯足了劲儿去抢，
3: 迫不及待哈，
2: 迫不及待啊。咱们说没人敢和心脑病去对抗的，是不是啊？
3: 是。
2: 真的你要说迟疑了啊，错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对于着急治病救命的患者来说，真的一点希望就没有了。治病用药的我们最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你像我记得有一位我们吉林白城的一个患者，他好像是叫

0: 况呢，家庭条件不太好，主要是脑梗有些年了，然后一直在吃药治病啊。家是农村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顶梁柱倒下了，家里还能有其他的什么经济收入啊？
1: 嗯，
0: 之前呢，用咱们龙方和虎方新脑肽啊，它都是几盒几盒的买，因为一下子拿不出来太多的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钱没有白花。啊，脑梗4年的这个时间，右边的身子一直是冰冰凉凉的，胳膊抬不起来。但是在用了龙方和虎方新脑肽10来天，还有胳膊热乎了，就是咱们白话讲这个酥酥酥的像过电这样的一个感觉呀。其实这个就是神经逐步在畅通、在恢复的一个效果啊。
1: 嗯，
0: 然后一个月不到呢，他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然后慢慢手指活动比原来灵活了，可以慢慢伸开了，可以握住了，可以抓握东西了。那么这些效果、这些改变呢，让他看到希望了。他说：“我做梦我都没有想到，哎呦，我自己还有机会，这个病能好转起来。”所以啊，这一次听到虎方新脑肽免费的一个赠送，他其实是从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电话报名了。
1: 哦，
0: 但是一直没打进去。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只能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呢帮他订1年的这个量。
1: 嗯嗯。
0: 虎方新脑肽呢，免费赠送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1: 嗯。
0: 对于他来讲，包括我觉得对于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是彻底康复疾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0: 尤其像这个患者朋友家里条件不好，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必须得抓得住，否则的话，你想像他这样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患者，花原价买足量的新脑肽，经济负担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大了一些的。
1: 嗯嗯。
0: 那么你像临床这么多年，我也见过很多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最后放弃治疗的，但是这一次呢，只要你打进电话，新脑肽不管说你是10盒也好啊，30盒也好，60盒也好，这个一分钱都不要，全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家里条件比较特殊的，家里患者比较多的，或者说这个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的，病情比较复杂的，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住院花钱的这些病患，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但是呢，就是有一点不好，因为每天只能是50个名额，前50个打进电话抢订成功的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在原有活动赠送的基础上呢，会再加赠一定数量的新脑肽给大伙儿，让大家一次性参与，终身受益。
1: 是，
0: 哎呀，其实我也特别着急，因为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只能是给大家提醒了，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趁着这一次免费赠送，大伙儿呢一次性把药备足了、备够了。
1: 嗯，
0: 另外呢，你像有一些说，哎，我想试一试的，我想看一看的，或者说想等别人吃一吃，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来决定买的这些朋友啊，我劝大伙儿一下，我建议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而且也是一次性把这个药量拿够了。因为对于新脑肽它的临床治疗效果，我这个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1: 嗯，
0: 它的临床有效恢复率可以高达97%。当然了，没有用过龙方和虎方新脑肽的这些患者，咱们说呢，哎，我有一些疑虑，这个很正常，我也非常理解。但是呢，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呢？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说有一些犹豫不决的啊，这些朋友告诉大伙儿，等肯定是等不起了，因为活动机会不等你，时间不等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这个就不可能再有，就是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这样的机会都不可能再有了。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新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10盒，免费赠送虎方新脑肽10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功协，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

0: 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1: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临床级别的虎方心脑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心脑损伤，搭配龙方全面康复心脑疾病。嘉瑶需要重点提示大家哈，由于心脑肽本身数量短缺，价格高昂，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十年来唯一一次心脑肽无偿奉送的机会。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另外呢，梁教授也郑重承诺大家，如果用上心脑肽没有任何疾病上的改善，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我也希望大伙儿呢在最后的这一天时间里啊抓紧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如愿的报名成功了。这次活动呢可以讲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包括所有患者的一个高度关注。
3: 是的。
4: 佳瑶，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抢，凡是有治病需求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还有像老肺病的，老慢支的，慢阻肺的，包括像胃炎溃疡消化系统方面的患者也全部都在抢。大家抢什么呢？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3: 对，
4: 我们讲呢，肾为五脏之根，任何疾病的治疗它都脱离不了肾脏。哪怕就是我说呢，你吃一片降压药，吃降糖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用药，它都必须依靠我们肾的一个分解代谢才可以发挥其效果。所以呢，想要治好病，强肾固肾是基础，也是一个大前提。而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呢？它里边有龙药，不仅可以快速的重建肾脏的功能，提升肾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够通过强肾达到强五脏的一个效果，来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那么让你少得病，甚至让你不得病。所以呢，不想再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也都跟着一起抢名额了。目前来讲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而这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好抢，因为越到最后越为紧迫。但是我觉得好在什么？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抓点紧快一点，你打电话你还有希望。所以你要等到明天你就再着急打电话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结束就结束了，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尤其呢是像这几类患者，更是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那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类呢就是早用早好的这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现心脑的供血不足，偶尔有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呀、头疼呀，伴随有三高指标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每天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指标、维持症状的，那么像这些患者呢，虽然我们讲病情不太严重，但实际上呢，恰恰是康复疾病最佳的一个时机，而且他整个用药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哎呦我不严重我不重视，结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康复时机。一旦要错过了，那么我们讲诱发更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个是早晚的。就是我经常说早治晚治，早晚都得治，你不治它肯定是好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治呢？而且心脑病无小事儿，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这个都属于急性病，都是要命危及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最聪明的做法呢，我们就是在疾病早期的状态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我们给它彻底的解决掉。而龙方强肾固肾

0: 治病根儿。那么虎方星脑肽呢，它是快速的修复损伤，修复你的血管，修复你的细胞，这个就不用多了，也就十盒就可以让你的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的不高了，心慌呀，胸闷呀，头晕头疼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彻底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那么从根本上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其实像这样康复的患者很多啊，我记得我之前接诊过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六年的高血压时间，也是联合了两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但是这个血压呢还是上下有一些波动不稳。那么心脑血管这一块呢也出现了问题，但是及时的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星脑肽，两个月的时间血压就完全稳定了，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前后一共也就用了十盒，后期这个血压就再也没有高过，而且加药完全停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龙虎结合它不仅是治疗病根的，而且治疗提速了。你像对于一些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早用，而且是早好，主要是什么？我们用的量也不多，这样你花费的经济代价呢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梁教授。还有哪些人群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这次活动呢？
0: 嗯，第二类的人群啊是非用不可的，那就是说你确诊冠心病的，频繁出现心绞痛症状的，你已经确诊就是你有脑血管病的，或者说已经有了梗死灶的了，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腔梗的，那么随着你梗死面积逐步的一个加大，后期一旦连成片了，咱们说呢比我们单纯性的这个脑梗它还要严重。因为脑梗呢，我们讲过，它只是一处的血管梗死了，但如果说是因为腔梗最后发展演变来的脑梗，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梗了。
1: 嗯，
0: 它的后果是更为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严重残疾的，甚至是危及到生命的。所以说，像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这个活动的机会。再有呢，就是凡是高血压超过五年的，我们说血压长期控制不达标的，吃什么药啊，血压都不能够达标的，这部分患者呢，你的全身的血管已经严重的硬化，就像什么，就像玻璃脆化一样，就像枯树枝一样，可能你轻轻一碰就折断了。那么这类患者，只要是血压忽然的一个升高，或者说你情绪稍微波动了，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外界温度稍微忽冷忽热了，你是随时可以诱发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我们讲稳定各项指标，这个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风险。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才可以做得到呢？用上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来提高你肾脏的功能，让你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身体出现代偿能力，防止病情的加重，保证你的疾病呢不会发展为大病。那么我们联合上虎方星脑肽修复细胞的一个损伤，让你的心脑血管恢复弹性，让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呢重新恢复了，它焕发有活力了，心跳正常了，心率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让你不出现心衰、心梗等等危重的后果。你包括像脑梗的患者，我们通过星脑肽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大脑受损的血管，快速的修复大脑的脑细胞、脑神经系统，这样就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之内恢复大脑的功能。我们防止脑梗的二犯、脑出血的二犯，主要是什么？它可以对你的后遗症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恢复。
1: 嗯，
0: 往往像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肯定是最少20盒打底。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患者呢，他属于一体多病，常年用药，肾这个根基损伤的是更为严重的。那么我们就是用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起码也得需要半年的时间。当然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肯定是更好。一年的龙方用下来，你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坚持用龙方一年，不光是你的病它能好起来，它是可以让你防病，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受用一辈子的。龙方当中我们的龙药熊蚕蛾呢，能够帮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而咱们的虎方星脑肽呢，它偏重于来修复我们星脑细胞的这个损伤的。 我给大伙儿不讲。

0: 过嘛，你比如说皮肤破了一个口，你完全愈合恢复了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皮下细胞的周期它就是七天的这个时间。大伙儿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你的心肌细胞也好，你的脑细胞也好，那么它的恢复是有时间的。所以不管是龙方也好，还是虎方也好，只要你用够量，那么完全恢复健康，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而20盒的这个药量呢，它可以保证让你的病情稳定，让你以后不吃药不打针啊，不用再担心因为心梗也好，因为脑梗也好，我们再去做这个手术，它可以彻底免除手术的风险。
1: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用上了龙方和虎方心脑肽，就可以让你快速康复疾病，告别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威胁，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用手术也能轻轻松松治好病。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能够免费拿到虎方心脑肽的机会了，机会也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现在只要大家打进电话，就有机会拿上免费的虎方心脑肽，而且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会额外赠送您心脑肽，买的越多送的就越多，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报名订购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以外呢，我觉得最不能错过这次活动的，就是呢已经出现过像心梗啊、心衰、下过支架的，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梗的、脑出血的，伴随有严重后遗症的，已经瘫痪卧床的啊，像说话说不了的，或者说我们说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是病情更为复杂的，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脑问题同时出现的，那么像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救你的命，那就是咱们的心脑肽。这部分患者病情呢比较复杂，因为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就是我们讲到的已经是心脑同时发病了，随时会面临猝死和复发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像脑梗，很多人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脑梗，大伙儿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偏瘫，但实际上临床当中有 40% 以上脑梗的患者他同时会合并有心衰的。那么一旦说你脑梗合并了心衰，而这个死亡率呢就比普通的脑梗它要高出两倍以上。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反复强调了，我们治疗上呢它必须要做到心脑同治，也只有心脑同治才可以彻底的根除心脑病。那么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你逆转心脑损伤的活性物质，因为它既可以修复你心脏的心肌细胞，又可以修复你大脑的脑细胞。我们只用心脑肽这一种药，它可以实现心脑同治，全面康复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传统用药做不到的。昨天中午吧，就是我们黑龙江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年龄不大，50岁，但是他脑梗已经4年多了，可以走路，但是拖拖拉拉的，包括吃饭呢容易呛咳，血压跟血糖都是居高的。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他是一次性订购了60盒啊。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才50岁，我儿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上边还有7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自己呢一定不能够倒下，一定要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啊！虽然呢身边的人都说他有病乱投医，但是他非常相信我们龙方虎方的这个效果啊。他说梁教授有保障啊，他说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其实首先真的我非常感谢所有患者朋友给我的这一份信任。说实话呢，其实这个患者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对，因为只有人活着，健康的活着，你才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理想和目标，才可以去奢望更美好的生活和人生，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是不是？
1: 是。
0: 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建议大家最好是按照一年的周期来定龙虎方的。现在还没有打进电话的，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提醒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康复疾病的希望呢也只有这么一天了，拿到药我们说就等于抓住了治病的先机，等于我们康

0: 富有希望了。
1: 是的，所以呢，佳瑶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疾病更不等人。虎方心脑肽十年来首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另外呢，梁教授郑重承诺大家，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心脑肽免费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4: 心脑肽被称为可以彻底根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革命性物质，是唯一可以修复和逆转心脑血管细胞损伤的高活性成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心脑肽可减轻减少心脑功能不全、心脑缺血范围，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清理心脏三根主动脉垃圾，增加还原性辅酶分泌，对于心脑的前期保养、术中抢救以及术后心脑病损细胞和血管的重建效果显著。
3: 只要现在拨打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参与活动虎方心脑肽全部免费赠送，让您不多花一分钱，真正实现心脑同志快速康复心脑病。
4: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二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三十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4: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三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六十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十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三天。
3: 活动期间，凡是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除可以享受以上全部免费赠送政策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额外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让您健康无忧，治病无忧，祝您快速康复心脑病。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赠送时间仅有三天。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这个活动形势啊真的是非常的紧迫，名额急剧下降，活动一旦结束机会将不再有。如果您不想错过免费拿药收获健康的机会，那么马上拨打申领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您好。
6: 你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6: 啊，
5: 场外电话你说实在打不通，只能找您帮忙了。
6: 嗯，
5: 活动最后一天我这着急报名啊，这次是唯一一次的免费送心脑肽，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6: 啊。
5: 我算了，这里里外外就少花上万块钱呢、
6: 啊、是呵呵，哎呦，听明白了，着急报名、啊、场外电话打不通 是打到我这儿了啊。嗯，放心吧，确实这次活动呢很不容易，十年难遇一次，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心脑肽免费的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了。 就是这一次大伙儿参加到就参加到了，错过了不可能再有了。

0: 当然现在场外电话确实不太好打，你想最
1: 是。
0: 后一天了，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你放心吧，一会儿呢，你把电话留给导播，姓
1: 好。
0: 名、地址、电话这个都留好了，这样咱们就等于这个名额呢就报名成功了啊。
1: 好好好，梁教授。
0: 抓紧时间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1: 啊，行，梁教授啊，
0: 嗯，
1: 我这是刚用一个月，最
0: 啊。
1: 开始啊，我说心里话，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起码我们老百姓不花冤枉钱了。
0: 是
1: 你说我什么情况呢？我
0: 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啊，10多年了，
0: 嗯，
1: 冠心病4年了，先后呢下了6个支架了。
0: 哦，
1: 哎呀，费用高不说，主要是不治病的，
0: 对，
1: 而且听说支架这个越多越容易猝死。
0: 是，
1: 哎呀，也不敢再下支架了。
0: 对，
1: 还有这个脑梗合并症，这个脑萎缩。后遗症啊也有，
0: 啊。
1: 简单的我自理还可以，走路吃饭呢就是动作特别慢，反
0: 嗯
1: 应慢。我的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迈小碎步，
0: 嗯，
1: 就好像迈不开腿一样。
0: 对，
1: 哎呀，走路啊晃晃悠悠的，老是跑偏。
0: 典
1: 我
0: 型
1: 怕
0: 脑萎
1: 啥
0: 缩的症状，
1: 呢？啊，我怕这个脑梗还二犯，二犯不就严重了吗？
0: 对，
1: 之前呢，你说我有个老同学偏瘫卧床6年，屁股上啊都出褥疮了，每
0: 哦，
1: 天流脓淌水的，不敢吃饱，不敢喝水，怕上厕所，也可怜了。
0: 是
1: 啊，我的病要是不治，这不发展也得他那样。
0: 对，
1: 还有这个便秘、失眠，哎呀，这些病啊太多了。
0: 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偏严重，你想想先后下了六个支架，什么概念？你冠脉血管起码有6处超过75%以上的堵塞的，那你想想其他的地方它也有堵。如果得不到治疗，发生性猝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脑梗同时已经合并有脑萎缩了，再发展下去二犯了，肯定会严重的偏瘫在床的。老同志也是听节目，然后知道咱们名扬坊用上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啊，梁教授，我也认可你的为人。我听节目感觉呀，您呐值得信赖，好不好？用上才知道啊，不用你说能知道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再说我的病啊，不敢再耽误了。
0: 嗯。
1: 万一犯病到医院急救，少说也得10万块钱呢。
0: 对了，你说的非常对啊，有病就得早治啊。
1: 所以啊，我就打电话订了名扬龙虎方了。
0: 嗯，
1: 这一个月用下来，方方面面都有好转。最快的就是当天晚上睡觉就好多了。
0: 哦，
1: 哎呀，睡得可踏实了。完了，3天大便通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好，
1: 头清眼亮的
0: 啊。
1: 这一测血压呀，高压140，低压92。原来呀，吃的降压药，高压还得150多呢，低压100左右。
0: 嗯，
1: 你说头晕晃，完了血压下来。
0: 嗯，
1: 这不就头脑就清醒了？
0: 对，
1: 半个月心脏明显就好多了。
0: 哦，
1: 心慌心悸就没有了。
0: 嗯，
1: 心绞痛啊不怎么发作了。
0: 不错，
1: 完，现在呀一个月了
0: 啊，
1: 降压药我减了1/3了。
0: 哦，
1: 但是呢那血压呀还可稳了，高压就120，低压80。
0: 不错，
1: 大夫说后期可以停掉的。
0: 对。
1: 心脏啊大脑方面更好了。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们全家都感谢您呐。您呐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参加这次活动啊。哎呀，报30盒的，梁教授。
0: 报30盒的这个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活动肯定是能让你参加到的。
1: 好。
0: 而且你的想法也好，做法也好，我觉得非常对。真的是值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学习的，就是我跟大伙儿讲，不会让你多花这个冤枉钱的，咱为什么不用一用？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说的，这要再犯病了，不管你心血管犯病还是脑血管犯病了，你到医院里急救，少了几万块钱，这是好的，能救回来。一旦严重了，如果救不回来呢，就是我说的生死两可了，要了你的命了。你想想，那可惜不可惜？所以咱们有病是什么？早治啊！你想，你如果不用，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呢？而且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你以后的这个效果要更好、更理想。基本上这30盒下来吧，咱们就能跟正常健康人一样，这些。

0: 问题
1: 那
0: 全
1: 可
0: 部
1: 太
0: 都能
1: 好
0: 解
1: 了，
0: 决啊！咱干活也好，锻炼也好，家里条件好了，身体好了，咱出去旅旅游，这些完全都可以的。你就报三成这档的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你
1: 好
0: 就
1: 好，
0: 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咱们就等于抢到名额了，好吧？
1: 好，
0: 嗯
1: 讲究
0: 嗯。
1: 送啊！您那么忙，谢谢您了。
0: 啊，先说到这儿，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好，谢
0: 好，
1: 谢了，梁教
0: 好，
1: 授。
0: 再见。
1: 哎，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胡方新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把过去花钱都买不到的虎方带回家。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剩时间不多了，机会转瞬即逝啊！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
4: 呀，
0: 好，欢迎你。
4: 呀，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个新脑肽的免费赠送活动啊！
0: 啊，
4: 这不是听着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都着急了，
0: 啊，着急了，
4: 我那名额是抢到了啊，但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呢。
0: 啊，哦，
4: 我一共是报了3份啊，
0: 啊，
4: 是2份30送60盒新脑肽的，
0: 嗯。
4: 还有1份是20送30盒新脑肽的。而且
0: 啊
4: 吧，我就是运气挺好的啊，
0: 啊，
4: 我赶在了那50个名额，
0: 嗯，
4: 说是还多给我送10多盒了。
0: 啊
4: 呀，梁教授，太感谢您了
0: 啊！啊，
4: 您说这一下子就给我省了快2万块了，
0: 啊，
4: 哎呦，够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了，我都着急
0: 嗯嗯，
4: 啥呀？这不到明天就结束了吗？我怕我收不到，我怕我享受不了这个活动政策。
0: 那不会的啊，大家只要报上名，然后姓名、地址、电话你全都留好了。这个活动肯定能够参加到的，确实这次活动啊非常来之不易，这是10年难遇的一次特大型，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新脑肽免费赠送的，因为这一次是大比例的一个赠送。你想，你订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60盒的新脑肽赠送，从来没有过啊，所以现在报名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可能送货这个稍微会延后一点，基本得4、5天左右吧，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4: 好嘞，哎呀，我这不还没用过咱们这个名扬龙虎方嘛，
0: 啊，
4: 然后就是听这个节目吧，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4: 我为啥特别信任你们这个梁氏中医呢？
0: 啊，
4: 就是这段时间啊，我就是听了很多反馈，就是用的都特别好。你说一个人用好啊，不敢信；你说这么多人都好，我就想肯定没问题。
0: 对。
4: 而且吧，就是我们小区啊，有好几个也在用你们这个名扬方，然后吧，用的也都挺好的
0: 啊。
4: 再有就是你们坚持这个，哎呀，太好了。
0: 嗯，
4: 我就想啊，那不好，那也不敢有这样的承诺呀，
0: 是
4: 吧？
0: 而且起码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对于你们来讲，不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吗？是不是？
4: 真是，这次赶的也巧啊，
0: 啊，
4: 正好就赶上这活动了。
0: 啊，
4: 我第一天我就把名报了，
0: 啊，
4: 就是没收到，
0: 就是没收到，
4: 着急了。
0: 确实赶上好机会了啊，起码少了将近2万块钱，可以说这个省的不是一丁半点。
4: 对，
0: 这个活动参加到了，咱们说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你这样具体把这个情况先说一说啊。
4: 哎，好了，梁教授，我们家吧就是3个人用
0: 啊，
4: 我一个一个和您说
0: 啊，
4: 啊，
0: 一个一个说。
4: 哎，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导致的那个冠心病，
0: 啊，
4: 就是心慌、憋气、肩绞痛也有啊，症状上不太严重吧啊，但是那个医院检查病情就是比较严重，
0: 就是病理比较严重的，
4: 对对对，哎，做过那个冠脉血管造影，就是那个血管狭窄很严重，斑块就是像那个糖葫芦串一样，大夫说我的那个心脏病吧，就是不适合做支架，只能搭桥，
0: 对，
4: 就是搭桥手术吧，就我也打听了啊，大手术，哎，需要开胸，风险大，费用也高啊。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就是全身血管都有那个硬化斑块，
0: 对，
4: 如果就是自己身上就是找不到好的那个血管，就这个手术做不了，
0: 对，搭桥手术也不一定能做的啊。
4: 您说这要是做不了，我不就等死吗？是吧？你看这个颈动脉也有斑块，就三处那个腔隙性脑梗。
0: 嗯。
4: 大夫说就是这三处连成片儿，就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
0: 你
4: 的
0: 病比较严重，就是不犯病你会感觉反正也挺痛苦，也挺遭罪，也挺难受。但是如果犯病，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不敢想象。

0: 啊，
1: 对对对，
0: 嗯，这
1: 是，
0: 你的情况，然后呢？
1: 还有老伴儿啊，他的
0: 啊，
1: 病吧就是比我轻，
0: 嗯，
1: 但他就是遭罪啊，
0: 嗯。
1: 他是那个静脉曲张，小腿儿那个皮肤颜色都变深了，
0: 嗯，
1: 又胀就是又肿了，他还有那个尿频、尿急，还尿不干净，就是
0: 啊，
1: 起夜次数多，也睡不
0: 哦，
1: 好觉。
0: 嗯，老伴儿的问题静脉曲张偏严重一些啊，
1: 对，
0: 得赶紧解决，因为
1: 是，
0: 你皮肤颜色已经变深了，这个说明
1: 嗯。
0: 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怕什
1: 是
0: 么？
1: 是，
0: 怕溃烂，一旦
1: 对，
0: 要溃烂，基本上很难合口，搞不好他
1: 是，
0: 也有截肢的这种风险的啊，
1: 哎，再就是我家孩子啊，
0: 啊，
1: 他是咋回事呢？他偏胖，
0: 嗯。
1: 血脂高，然后血压也高，
0: 啊，
1: 再有就是肺子上查着有三个结节，然后吧那个甲状腺嘛也是多发性结节，做
0: 哦，
1: 过那个消融手术了啊，做
0: 哦
1: 掉了，
0: 哦，
1: 然后也怕那个反复嘛，也怕变异啥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这个龙防强肾固肾强体质防大病，
0: 嗯，
1: 然后就想对他这块不就是正合适嘛，就给
0: 对
1: 他也
0: 呀。
1: 定一份儿。
0: 啊，它的确实是非常适合，而且是有必要来用的。不是说呢，哎呀，我们有活动了，大家伙着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就给你报名，不是的，而是你的病适合了，我们给你用，我们给你报名，让你少花钱。如果
1: 对。
0: 说你不适合，你就再着急，你再想买，你原价想多花钱买，不让你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大家的疗效的。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哎呀，我这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我老伴儿有静脉曲张，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的。哎，我们家孩子身上有结节，属于结节体质的。这么多的病，你这个名扬龙虎方就能解决吗？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为什么呀？因为你看着这个疾病挺多的，但是它的病根实际上只有一个。从中医上来讲，是我们的肾功低下了，肾精肾气不足了，五脏的功能低下了。那么从现代医学上来讲，什么问题？细胞上的病变。而咱们龙虎方结合能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强五脏，肾功一强了，五脏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你大病啊等等这些问题就预防了。虎方干什么？针对性的、靶向性的去修复细胞，不管是你脑血管的，还是心脏方面的，还是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这个属于结节体质，细胞功能不太好，它全面修复了以后，细胞功能恢复了，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我跟你讲，起效很快，一个礼拜之内都能看到效果，你自己就有感
1: 是的，
0: 觉呀、啊。到一个月左右就很明显了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基本上就4、5天左右吧，就可以给你送到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太感
0: 好
1: 谢您
0: 好，
1: 了，梁教授。
0: 这个你们三个人用法用量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具体指导的，好好配合就
1: 好
0: 可
1: 好
0: 以
1: 好，
0: 了啊。
1: 好嘞，
0: 好
1: 那多
0: 好。
1: 谢梁教授啊。
0: 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超级喜讯重磅来袭！为了让更多家庭条件困难的心脑病患者，一分钱不多花，彻底康复心脑病，梁教授联合市医堂研究决定，虎方心脑肽首次全部免费赠送。
3: 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十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十盒，让您血压正常，告别常规用药，恢复心肌供血，避免心绞痛、心肌梗塞。脑中风患者手脚开始恢复知觉，修复脑神经细胞。
2: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2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30盒，全面恢复心脑功能，心脏跳动有力。告别房颤早搏，偏瘫在床的患者恢复生活自理，开口说话，实现心脑血管细胞重组再生。
3: 一次性订购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30盒，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60盒，彻底去除老病根，切掉疾病源头，从此过上幸福健康新生活。活动抢订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特别提示：虎方心脑肽首次免费赠送，10年仅此一次，赠送时间仅有3天。
5: 好，欢迎回来。提示大家，今天是大型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

0: 会转瞬即逝。免费申领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呀，梁教授，我听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嗯，
3: 关键我到现在没抢到名额呀。
2: 哎呦，
3: 我打电话一直占线，你帮忙给我个名额。
2: 啊，
3: 我家里条件不好，要是没有活动，
2: 啊，
3: 我想用他也用不起呀。
2: 哦，肯定得着急了，最后一天了，活动不等你，时间不等你，名额急剧的下降，最后一个名额全部报完，那这个活动就全面的截止结束了，而且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最难得的是咱们免费大比例的给大伙儿赠送心脑胎，从来没有过。以前啊，大伙儿都是花钱来买这个心脑胎的，但这一次是免费赠送啊。嗯，错过了就得等十年，这是十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但是你放心吧，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儿了，我肯定能让你报上名，而且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到你的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啊？
3: 要不说梁教授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我一开始啊，
2: 嗯，
3: 也没买多，先买了一个月的
2: 啊，
3: 现在呢用了20天了，效果挺好的。
2: 哦，
3: 我这回啊，我看到希望了，
2: 看到希望。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这20天用下来呀，
2: 嗯，
3: 收获挺大的
2: 啊。
3: 我总结了一下，有3方面收获呀。
2: 哎呀，一个一个说，嗯嗯。
3: 行，第一方面就是效果最快的
2: 啊，
3: 排便痛快了
2: 啊，
3: 一天一次，原来3-4天一次，那，
2: 嗯，
3: 排便又干又硬，还排不干净
2: 啊，
3: 排便痛快了，吃饭也香了，
2: 嗯，
3: 感觉就啥呢，上下通开了，
2: 对，
3: 嗯，也不口臭了，睡觉也好了
2: 啊，
3: 我一气儿能睡6小时以上了。
2: 好，
3: 再一个为啥睡觉好了呢？因为那排尿好了，排尿痛快了。
2: 嗯啊，
3: 基本上晚上不起夜了，
2: 嗯，
3: 原来不敢喝水还得起夜4-5次呢，
2: 哦，
3: 而且腿肘都消了，现在
2: 不错不错，这一块最起码你不遭罪不难受了，而且就像你说的，
3: 哎，
2: 上下通开了，咱们也能吃了，该排的也能排了，身体这个代谢它首先就开始恢复了，
3: 嗯，
2: 不错啊。
3: 是啊，要不你看高血压10来年了
2: 啊，
3: 最近这几年吃药都控制不住，
2: 嗯，
3: 平平常常还150，低压100以上呢
2: 啊。
3: 用咱们宁阳龙虎方我用的是心脑肽，
2: 嗯，
3: 血压稳定了，降压药减了一半了，
2: 哦，
3: 李老师说我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全停了，
2: 好，
3: 血压一好我就不怕心梗，
2: 嗯，
3: 脑出血之类的了。
2: 对呀，血压一正常怎么会有心梗，怎么会有脑出血，不会再有，
3: 是，
2: 这就是咱们什么呢，血压稳定了，就是我跟大伙说的心脑的大问题你就避免了，非常好啊。
3: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不明原因的贫血
2: 啊，
3: 我以前吃了很多补气血的药都不管用，
2: 嗯，
3: 但是用了咱们宁阳方，尤其是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
2: 嗯，
3: 贫血也见效了
2: 啊。
3: 因为啥，我自己照镜子能看出来呀，
2: 啊，
3: 他脸上有血色了，
2: 哦，
3: 再一个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
2: 嗯，
3: 原来贫血就是身上老是没劲儿，梁教授，你说这效果这么好
2: 啊，
3: 赶上10年来唯一一次大活动，
2: 啊，
3: 我说啥不能错过，
2: 是，
3: 你给我拿个主意，
2: 啊，
3: 我该订多少，这次呀，
2: 啊，
3: 你让我订够了就行
2: 了，啊，这回一定要订够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咱们效果看到了，不像你头一次买可能多多少少还想哎呦到底好不好，大家也会想到底好不好啊，有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呢咱们用下来已经看到好的效果了，你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了，而这样的一次活动呢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从来没有过说哎呦心脑肽这么大力度免费的一个赠送，只有这么一次，大伙儿抢到了你就可以享受，你错过了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你再报多少呢，再补上20盒就完全可以了，而且我跟你讲，每天前50个成功报名的朋友，我们对于家里条件不好的病患比较重的，咱们心脑肽还会有额外的多赠送，你想多赠送咱不就可以多用吧，多用那这个效果它不就更好了吗啊。这个一会儿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了，好吧？
3: 哎，好的，梁教授，那我再麻烦您一下，因为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
2: 嗯，
3: 就是我家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处得挺好
2: 啊，
3: 他家老母亲呢遗传性老年痴呆，
2: 哦，
3: 也是因

0: 因为这个病68岁都去世了。我邻居呢今年55岁啊，你说他适不适合用迷羊龙虎方能不能要预防这个病？我就想哈，这个心脑肽里边有脑肽专门修复脑细胞的，应该可以吧。
1: 他的情况完全可以。心脑肽它属于高科技的，是心脑同治的，既把心脏的问题又把大脑的问题同步解决了，所以能不能预防完全可以预防啊。你是这样，你马上告诉他啊，因为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务必今天打通电话抢到名额，因为等到明天这个心脑肽就不可能再有赠送了，好吧。
0: 哎，行，那我这好事我得赶紧通知他一下。
1: 好，再见。
2: 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不知道迷羊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来进行咨询。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哎，你好，你好。哎，梁教授啊，我听节目最后一天了，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报名来得及，但是得抓紧。
4: 哦，哎呀，我前两天还犹犹豫豫的，这一听最后一天了，哎妈，不能再等了。你说哈，这次这么大的力度哈，免费赠送那个虎方心脑肽。哎呀，明天结束了，那得等10年呢。
1: 对呀，10年难遇的这样的一次大力度免费赠送虎方心脑肽，之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所有想报名的大家务必在今天打通电话，不管是找我也好，还是打场外电话也好，只要打通了，那么咱们这个名额肯定是可以拿得到的啊。你这样你得抓紧先把具体的情况先说一说。老朋友我们得问清楚需要多少补多少，不让你多花钱。新朋友我们更要问清楚，给大家把好关，你得适合用，我得确保你的效果的啊。
4: 怎么说，一说起我这个病啊哈，就老犯愁啊。哎呀，别怪我大意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就7年，然后呢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啊也都有高血压。那我看人家也没啥事儿，自己吧就没重视。哎呀，现在老后悔了。您说我这高血压时间不长吧，但是并发症挺严重的，吃3种降压药
1: 啊，
4: 就那个替米沙坦
1: 、
4: 哎，和那个卡托普利，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哎呀，但是这3种药吃的下不来呀，一直就在145到100呀。
1: 这个还是偏高的啊。
4: 偏高哈。然后那个还合并那个肾病啊。哎呀，就那个蛋白尿，肌酐那个尿素碳，这些都偏高。大夫说这个肾病，这血压最好控制在110到75这个之间。
1: 对，有肾病的话我们血压要控制在基本高压不要过120，低压不要过80。
4: 他说超标了就会加重这个肾病。
1: 对。
4: 完了呢他说反过来这个肾病吗？也会让那个血压更高，
1: 更高更不好控制。
4: 哎呀，我这全身都没有劲儿啊，就不想吃饭，脸也肿，尿吧也少，脸色灰白
1: 啊，
4: 啥也不干呐、完了还累得慌。
1: 对，这是很典型的肾病的一些症状啊，而且再加重了，你想想，要到了尿毒症，其实这个就很危险，很可怕了。
4: 可不是吧，这梁教授哈、我这高血压合并这个冠心病吧。挺严重的
1: 哦。
4: 说起这个病啊哈，我就后悔。这不，大夫当时让我下支架，我就下支架的
1: 啊。
4: 2次一共下了4个，后来吧还是犯病，完又做了个搭桥手术，效果还不咋地。哎呀，我感觉我搭桥手术挺失败了的。
1: 是，如果你又犯病了，说你又有症状，极有可能你搭桥的效果很不好啊。就你说的，可能是失败了。
4: 对不对？你说这也没法找人大夫去说理呀、完了，哎，就是家里这点钱儿啊，全都让我看病了
1: 啊。
4: 你说吧，看好了吧也值，这还越治越重了呢。
1: 没控制住。
4: 你说，哎，我这想的啊，退休以后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哎呀，这没想到落下真的病。

0: 的。
1: 确实是发展比较快，短短7年的高血压，你想想，合并了肾病，合并了这么严重的冠心病，这是比较严重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肾病得不到控制，真的到了尿毒症，很可怕。而且有的人，大伙儿不要想说尿毒症很遥远，有的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发展到了尿毒症了。到了尿毒症，你什么结果？你得透析了，要不然你得手术置换，你没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冠心病这一块比较严重，支架呀、搭桥呀你都做了，再犯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医院里其实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了，再犯病确实是死亡的风险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现在遇到我了。尤其我们采用的是中西结合的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是龙虎结合。说你这个问题适不适合，完全适合。而且我跟你讲，效果也非常快。比如说像你血压，基本上一周之内，你这个血压肯定是可以到了120、80、85左右。坚持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肯定是可以稳定在高压最多115，低压在75上下。包括像你这些肿啊，包括蛋白尿啊，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像这些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完全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的。
0: 哎呀，那梁教授哈，我就相信你
1: 啊，
0: 别的哈不看啊，就看哈咱们这个梁氏中医10多年呢，一直坚持这个承诺
1: 啊。
0: 哎呀，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患者放在第一位嘛。
1: 对。
0: 就不让我们走弯路，少花那个冤枉钱。
1: 对，
0: 哎呀，你说正好赶上这10年难遇的这个大活动，尤其这个虎方心脑肽还免费送
1: 啊，
0: 这我肯定不能错过了呀。
1: 是，肯定不能错过。
0: 这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哈，梁教授，我就想报那个30盒那档，最划算呢。
1: 主要是你的病患是需要30盒那一档的，如果说你病患只需要20盒那档，你想报30盒那档，我也不让你报。我不让大伙儿多花钱，你这个就一步到位，就定30盒内档就完全可以了啊。你是一会儿你直接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然后跟他明确一下要定30盒内档，这样你这个活动就参加到了，好吧？
0: 哎，好好好。
1: 拿到药以后具体怎么用，我们还会全程来指导，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好，
0: 那谢谢梁教授哈，哎，
1: 再见。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前几天呢，大家跟我学到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开篇第一方地黄羌活酒，还学到了专门治疗肢体麻木的百年国公酒。另外呢，很多人有肠炎，天天拉肚子的这个病啊，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呢可以用外敷的茱萸丁香酒。那么平时睡不好觉的不少朋友呢，改善失眠的地黄酒方我也给大家讲过了。那么平时睡不好觉的朋友也很多呀，那改善失眠的地黄酒方我也给大家讲过了。昨天呢，重点说的是专门治疗各类头痛的21味川芎酒，什么成分呢、配伍啊、具体的用法用量以及泡制的方法，如果没有记下来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你们都不要着急，可以拨打场外的健康专线找我的学生们，他们呢也会把这些方子再给您细致的进行讲解。我呢还是那句话，我这些方子效果虽然好，但并不是什么起死回生的特效方。你如果是得了重大疾病，甚至到了中晚期，您说问我要个方子把您的病治好，那真的对不起，我治不了。我教给大家的这些方子呢，就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最难熬的疼痛啊、麻木啊、失眠啊、头晕啊、便秘腹泻、睡不着觉、心慌心悸、多梦盗汗、尿频尿急等等问题的使用方。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刚才讲的这些症状也要不了命，治不治都没关系吧。不是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要命的病、严重的病刚开始呢也就是这些症状啊。
2: 对，从来都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潘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药酒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在家自己就能做，只要用上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今天您要给我们讲《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哪个方子呢？
4: 那么有很多朋友跟我们的主持人一样，每天听节目拿着笔

和纸等着做记录。那我就不废话了，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药酒呢，可是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那在公布这个方子之前呢，我还。

0: 刚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马上又有尿意了，想憋还憋不住，而且每次小便的量又很少。好不容易爬起来走到卫生间，一时半会儿呢，怎么都尿不出来。哎呀，就是你越着急，越是尿不出来。很多老年人找医生看病啊，他还不好意思讲。我就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患者，什么状态呢？憋不住尿，咳嗽两下，下边尿就出来了，或者是听到流水声，小便就出来了。这不，前两天有一个36岁的女性朋友找我看病，她说她不敢咳嗽，也不敢大笑，甚至有个沟都不敢迈。为啥呀？只要一咳嗽、一笑，甚至一迈个沟，她都会漏尿。你看看这遭罪不遭罪呀？有些老年人呢，就更不好意思讲了。但是问题就在那儿摆着呀。要说去厕所还尿不了多少，控制不住就容易往外漏。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女性朋友会比较多。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令人非常的尴尬。这些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失禁、尿路感染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都经历过呀？那么它虽然不像常说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心梗那么严重，不至于让人一下子致残或者是猝死，但是对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影响都太大了。我们必须要通过小便的异常去找到病根儿，去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不是老了吗？上岁数了，上了年纪的人呐，都这样。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咱们可千万别把年龄大当个借口啊，因为身体出现任何微小的症状啊，实际上都是给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要读懂它。
1: 那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等这些表现，到底是提示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所有的排尿的问题都是肾亏的表现，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肾司二便嘛。为什么老年人会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甚至尿失禁呢？这些都是由于肾精、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导致的。我们人这一生啊，从出生啊，到幼儿园，到青少年，从中年到老年，我们这一生啊，就像日出日落一样，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对不对？你看，我们青少年时期风华正茂，犹如早上8、9点钟的太阳，是吧？犹如旭日东升。那么到了中青年这个年龄段呢，就像艳阳高照一样。那么这两个时期可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最有意义的、最强壮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肾精元阳都是非常充足的。你看看你自己，要是吹个冷风、喝个冷饮、睡个凉炕啥的都没事儿。为啥没事儿啊？火力旺啊！这个火力是什么呀？这个火力就是我们的肾精、肾气、肾阳啊。所以在我们北方有句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是全凭火力旺啊。”那对咱们老年人来说，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年轻人呢，人家火力旺，睡凉炕、喝冷饮啊、吹凉风、吹空调，人看啥事儿都没有。那么我们经常讲“日落西山”，什么意思呀？就是阳气开始衰微了。别说你吹冷风啊、吹空调、喝凉水了。就算你出门少穿一件衣服，或者天气突然转冷，那都不行。结果怎么样？感冒、咳嗽，一咳嗽又会怎么样？尿频、尿急、漏尿、憋不住尿。其实这些都说明什么呢？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那就是抵抗能力低下，免疫力不好。按照中医来讲呢，就是肾气亏。

0: 我们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肾呢，它是先天之本，人的骨头，骨头里的骨髓、脑髓都归肾来管，而且肾呢又管理我们的生殖系统，包括大小便。肾好不好，还会表现在我们的头发和耳朵上，所以说肾七华在发，开窍于耳及前后二阴。你看，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啊，年龄大了，头发稀疏了，不是白了，就是掉的已经没有几根头发了，耳朵也背了，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到了老年，可不就是腰酸腿疼，头发花白，脱发掉发，耳聋耳背，而且生殖能力下降吗？二便也不通畅了，要不就是便秘，要不就是尿频。小便滴滴答答的，总也尿不完，一站就是老半天，严重的尿等待，非常痛苦。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肾虚肾亏引起的。所以说，当大家出现了这些小便的问题，首先要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肾精亏虚了。其实很多人呢，知道是肾亏，哎，也吃过一些补肾的药。什么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大家都不陌生，都吃过吧？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呢，怎么办？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一个补肾阳、治疗尿不尽、尿频尿急的药酒方子。这个方子呢很好记，只有一味药。这味药呢可以说是以一敌百，啊，四两拨千斤，是我们中草药当中的第一壮阳药，它的补肾阳的功效。堪比陆雪。
1: 针对我们老年人肾阳不足出现的一系列排尿问题，您用这一味药就能治好，到底是什么药呢？
0: 它叫三枝九叶草，专治尿不好。我们说三枝九叶草呢，全身都是宝。可能有人说，我咋没听说过这个草啊？我告诉大家啊，三枝九叶草为什么它全身都是宝呢？它上边的枝叶可以入药，医学名字叫淫羊藿。下面的根茎呢也能入药啊，它叫仙灵脾。那不管是淫羊藿还是仙灵脾，它都具备补肾壮阳的功效。而且淫羊藿呢还可以抑制血管的运动中枢，扩张周围血管，让血压下降。另外呢，淫羊藿还具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镇咳。祛痰平喘，你看我们老年人经常咳嗽，痰多气喘，对吧？同时还伴有小便不利或者是尿频尿急的问题。那这一味药不就是我们治病的法宝吗？淫羊藿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对脊髓灰质炎病毒、葡萄球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等等，它都有非常好的抑制和杀灭的作用。再看它的根，仙灵脾就没有消炎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淫羊藿要比仙灵脾的药用价值更高更好。所以说，咱们要用的就是这根草的枝叶部分，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淫羊藿去泡酒。那么说到淫羊藿呢，还有一段故事。为什么叫淫羊藿呢？其实古人给药材命名啊，不是根据外形，就是根据功效来命名的。这个淫羊藿呢。就是根据功效命名。话说呢，从前有户人家靠着勤劳的双手，男耕女织，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老老实实的赚点小钱养家糊口。那这点小钱呢，倒也能够把日子过得还算快活自在。但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这个老爷子呢，给儿子范有根娶了个媳妇儿，多少年了就盼着抱孙子，可这个媳妇儿就是不怀孕。那么过去人讲究什么呢？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传宗接代，不能断了香火。
0: 没错，眼看着三代单传的范家，到了范有根这一代就要绝后了。你说这老爷子犯愁不犯愁啊？他肯定愁啊。所以说这老爷子整天就是闷闷不乐，心急如焚。到了范有根30岁的时候，他就逼着儿子赶紧休妻，另外再娶。可是这个范有根呢，和妻子的感情还特别好，那么老爷子逼他休妻。

他就不听话，那是不孝啊！你说他心里头能好过吗？真的是痛苦不已。但也不是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三妻四妾的。那范有根两口子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说过了50岁，两个人还是没有孩子，那就只能纳妾。眼看着范有根下田耕地、上山放羊，才过了45岁，就头发稀疏。腰酸腿困的，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也有起夜的毛病。那是在夫妻生活上，大多数也是力不从心了。他去看过很多郎中，但是始终没有起色。就这样过了50岁，也没有什么纳妾的心思了。他每天呢还在放羊，时间长了，哎，他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他们家的羊群呢，壮大的非常快，别人家的羊呢是2年3产，可是他家的羊呢1年2产，而且每胎数量都很多。这小羊羔啊，有的时候一胎就有3、4只，有的是5、6只。这范有根他自己也奇怪呀，于是就仔细观察，没想到还真找到原因了。话说呢，范有根是家里的独苗，他没有兄弟姐妹帮衬，还无儿无女，在过去那就是绝户啊。所以说每次放羊呢，邻居都欺负他，他只能去阴冷潮湿、水草稀少的北坡放羊。可是没想到，他却因祸得福了，在北坡的阴面上呢，长有一种3枝9叶的草。他家的母羊吃了以后呢，发情的次数明显增多。而且公羊交配的频次也增加了，交配的时间也长了，他就想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种草的作用呢？如果羊是这样，那要是人吃了会怎么样呢？要是他也能有个一儿半女的，就不会被欺负了呀。那他心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马上就割了一些这些枝叶，也拿回去泡酒喝。谁能想到，他喝了3枝9叶草泡的酒以后，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踏实觉，也不用起夜3、4次了。这才喝头一天呢，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还得继续喝呀。又喝到3、4天的功夫，什么尿频呐、尿急呀、尿等待的毛病都改善了不少。他一看效果不错呀，就坚持每天喝。因为这种小草的叶子形状像豆叶。豆叶呢，在古时候被称为藿，所以说范有根呢就把它命名为淫羊藿。1年半以后，范有根已经快50的妻子还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这事儿在当时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且远在京城的名医陶弘景听说了以后呢，是跋涉千里专程去他家实地考察，之后呢便将这味药收录在他的著作《本草经集注》当中，而这个3枝9叶草泡酒专门治疗排尿的药酒方子也一并流传了下来。那今天我要教给大家的药酒方子，因为只有淫羊藿一味药，操作也非常简单。淫羊藿60克，高度白酒500毫升。把淫羊藿洗干净了，装入纱布袋儿当中，再将纱布袋儿放在玻璃瓶当中，加入白酒，密封浸泡3天之后就可以喝了。每天睡前喝上一次，一次大概10到30毫升。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啊，这个药酒呢，它是补肾阳的。凡是我们身体出现了阴虚火旺的情况，那都不适合喝这个酒的。那我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面呢，也强调了这个方子的功效和使用范围呢，是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症状，不分男女啊。那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真的要在这里头强调一下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女人认为说：“哎呀，这个药是男人吃的，我不能吃。”也有男人说：“哎呀，那个药是女人吃的，我不能吃。”有这种情况吧？我相信不仅有，而且还有很多。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呢科普一下，解释一下。

而且呢，我要从中医、西医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咱们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多数的药物不分男女的核心原因？首先呢，西医认为基础生理机制大体是一致的，像我们人体的循环、肝肾代谢、神经受体、炎症反应等核心系统呢。男性、女性运作的逻辑是相同的啊，比如说市面上那些布洛芬止痛的、安眠药调节 CABA 受体的啊、地黄酒滋阴的啊，男女体内靶点没有本质的区别，药效发挥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说是可以通用的。第二呢，西医药物研发标准呢是以通用人群为主的，新药试验会纳入男女受试者。只要药物吸收、疗效、基础副作用差异不大，就统一一套用法用量，简化临床使用。第三呢，男女差异多是程度差异，而非有无差异。啊，这个女性呢，脂肪占比更高，平均体重偏小，激素波动大。那男性肌肉多，代谢略快。这类区别呢，只需要微调剂量，也不用单独分属药物。体重轻的女性减量，壮实的男性可以按常规量，也是不需要分男女专用药的。那什么样的药它会有男女之分呢？第一个呢，就是性激素类的药，比如说雌性激素啊、睾酮啊、避孕药啊，它的针对性啊，特有生殖系统，男女呢不能混用。第二个呢，就是男科、妇科专用药。你看，像治疗前列腺的、啊乳腺的、调经的安胎药物，它就是有男女之分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专属的孕期用药，女性孕期、哺乳期有严格用药谨记啊。所以说，这个药物划分的核心呢，是看作用靶点、靶器官，不是单纯看性别啊。我这样讲，大家就能够明白了，是不是？那是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呢从中医的视角解释一下，大多数中药不分男女，根源呢在于我们中医认为阴阳一体啊，病机是相通的。首先呢，人同具五脏六腑、气血经络，对吧？你看我们男女的基础脏腑、十二经络、精气神运行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像寒、热、虚、实、阴、湿等。致病机理没有性别的区别，比如说受凉引起的风寒感冒、阴虚失眠、气滞疼痛，男性、女性病机是一样的，像麻黄、地黄、安神类方药自然通用。第二呢，药性呢，它是针对症的，不针对性别。那么中医用药核心是辨证论治，看人当下的体质症候，而非男女身份。同是血虚。女子月经量少，男子体虚乏力，那都是可以用熟地、当归来补血的。同是肝郁，女性经期烦躁，男性压力有胸闷啊，都可以用柴胡疏肝。药性对应病机，不受性别限制。第三呢，这个男女呀，它仅有生理特有的一个差异，而没有根本的体质的鸿沟。女子独有包宫，有月经、胎产、易血虚、肝郁；男子呢独有经室，易耗肾阳。这只是特有的生理阶段差异，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身体体系。第四呢，阴阳互根啊，男女体质规律互通，女属阴，男属阳，它只是大体的划分。女子呢也有阳虚畏寒，男子呢也有阴虚火旺。寒热虚实的调理逻辑是统一的，清热散寒、补气活血等基础药物是男女通用的。也就是说，少数针对性有特别的病症，它有专属配药。那么，仅调理生殖特有的问题会区分使用，而不是药物本身分男女啊。所以说，听我们的节目呢，潘老师都会根据不同的问题给大家呢进行解答，这样呢，大家就能够非常的明了。一些基础常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没。

0: 有明确的标注是妇科用药或者是男科用药的，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只要是有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尿失禁、小便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呢，都可以用咱们的药酒方的。
1: 不知道大家都记清楚了没有？其实最近呢，潘老师教了我们不少既简单又实用的药酒方子，听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听，也想要多学一些。只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呐，都非常渴望得到《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据说还有人特意去书店里找过，也没找到，根本买不到啊。
0: 那买不到就对了呀，因为这本书当初我刊印出来的，它属于内部刊物啊，是专门给我的学生用的，并不是为了售卖获利的，自然就买不到。那看到大家这么好学、认学、主动学习，我是非常高兴的。其实呢，我也愿意把这本书呢分享给所需要的人。不过刊物印书呢是件大事儿，涉及到出版审批，还有印刷经费等等很多问题。我现在呢也在想办法张罗这件事儿，大家呢先等我的信儿吧。等我各方面都联系好了，我会给出一个答复的。那现在没有书，只能是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如果我讲的这些方子是您现在急需要用的，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具体咨询。不管是头疼脑热、肢体麻木，还是心慌、胸闷、神疲乏力、腰酸腰痛、常年便秘、腹痛腹泻、咳嗽、气喘，又或者是血压、血糖忽高忽低，我手里的这36大方、72小方当中呢，总有一方是适合您的。
1: 好的，那咱们就共同期待《长寿药酒名录》的成功出版，相信潘老师很快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下面让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潘老师，哎呀，我吧这年岁也大了，就跟你说的也一样，憋不住尿，我就想用你刚才讲的那个方子，这个方子真的不要钱吗？
0: 我一分钱都不要，大家放心啊。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治疗方法啊。那么至于药材呢，你自己得花钱，自己到家里的附近的药店去买就行了啊。
5: 那太好了，潘老师。我吃了好多药啊，钱没少花，都不管用。这些药酒啊，真能治我这个憋不住尿吗？
0: 是可以的， 因为三

0: 九叶草呢，它就是专门治疗我们中老年人憋不住尿的问题的。您今年多大
1: 嗯，
0: 年龄了？
1: 我今年76了。
0: 哦，
1: 哎呀，这药酒啊，要是能好使的话，花多少钱我都是愿意，就是担心这效果。
0: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这说明什么
1: 嗯。
0: 呀？说明你过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也是花了不少钱，而且没什么
1: 对，
0: 效果，对吧？
1: 对，哎呀，你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多，有这个类风湿，这个手脚啊都变形了，最遭罪的啊就是那，别提了，你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哎呀，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这个事儿啊。哎呀，你说这个毛病吧，其实他，这个病啊，比起来还真不算事儿，就是折腾的您这太闹心了，得了这个病哈，就好像拴在马桶上了，你要是那个不赶紧去不赶趟的话，这个就尿裤子了，严重的时候啊，就是一咳嗽一使劲儿啊。或者一紧张就尿出来了，
0: 确实是啊，咱们就
1: 嗯，
0: 不用说类风湿，手脚都变形，就这个小便的问题，真的是够您老人家受的。不
1: 对，
0: 过呢，您问我算是问对了，因为这个三枝九叶草呢，它是专治尿不好的，尿为什么一
1: 嗯。
0: 直控制不住啊，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呢？就是因为肾的功能下降了呀，再严重就是肾炎，肾功能不全，那到那个时候可不是现在这点罪了。三枝九叶草，它就一味药啊，
1: 嗯
0: 荥阳藿60克，用高度
1: 嗯
0: 白酒500毫升泡上3天，而且把这个
1: 哦
0: 盖子呢密封好，每天睡觉前喝一次，每次呢
1: 嗯
0: 10到30毫升，这问题就能轻松的解决了，也不用上医
1: 嗯
0: 院找这个专家找那个专家了，咱自己在家就能把病治好，我还不收您一分钱。自己到药
1: 哎。
0: 店买这一味药就可以了，也花不了多少钱的。你说我有必要骗你吗？是不是？
1: 是啊，哎呀，真是没用几个钱，我这有点都着急了。
0: 您不用着急，先把排尿的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呢，我还有治疗类风湿的药酒方子啊。
1: 哦，潘老师，您说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认字儿，也不会写呀，记性也不好，咋办呀？
0: 那您就打电话，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的学生就会帮到您。实在不行呢，让他给您把药材呢，还有步骤写个短信发给您，这样总行了吧？那么这个药怎么买，怎么配，都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呢，你拿到这个短信以后，你去找药店的店员，你把这个短信让这个店员看，他都会看得一目了然，他就知道用什么药给你了。然后你就泡上，能喝的时候，可以说用上当天都会让你见到效果的啊。
1: 哦，哎呀，那感情好，不会太麻烦你们吧？我肯定得按照您说的做。您要是把我这个毛病给治好了，我得给你磕头啊。
0: 你可不要这么客气呀，那可大可不必啊，没什么麻烦的，我们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不麻烦。能够治好您的病，也是我们的一份功德呀！啊，
1: 哎呀，太感谢您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别这么客气啊，老人家呢，您就一步一步来，咱别着急。
1: 好的，那谢谢潘老师了。
0: 不用客气，也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好，潘老师。哎，就是您开的治麻木的那个方子，哎，真好使啊，这个，哎，嘿嘿。
0: 哦，

0: 他也是用上了，是不是？
1: 对对，用上了。我以前吧，我从来没用过药酒，哎，这回用上才知道，这个药酒治病，比那些个丸药、汤药效果都要强，都要好，哎。
0: 嗯，那当然了，这叫药借酒力，酒借药威呀。
1: 嗯，没错。就您这个治麻木的这个药酒，我不是泡了一瓶子吗？哎，还在瓶子上贴这个标签儿，写着这个国公药酒。哎，我喝了5天，哎，一天喝2回嘛，不是？哎，现在这不就剩一丁点麻了还，比以前那时候强的太多了。以前我这个特别严重啊，这手指头还有脚趾头全都麻木，根本就不知道疼。哎，现在我跟你说，我都知道疼了。
0: 嗯，这就是好现象啊！我跟大家讲过，疼轻麻重。当你麻木的时候，不知道疼的时候，那可不是好事儿啊，说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当你知道疼了，说明你的血液循环好了，你才有疼的感觉了，对吧？
1: 对对对，哎，彭老师，您是不知道啊，就这个手脚麻木啊，我可是花了不少的钱了。我听人家说泡脚好，能改善这个气血循环。哎，我就拿那个红花泡手泡脚，可是效果吧也就那样，只能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儿，根本就治不好。可是这次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药酒的方子，哎，就那么把我这病给我治好喽。关键吧，还没花几个钱儿。哎呀，这得谢谢您呢，潘老师啊，呵呵。
0: 不用客气啊，大家都不用客气，没有必要谢我啊。其实我觉得要谢就谢你们自己的正确选择。很多人都和您一样，刚开始听我讲这个药酒吧，心里头都犯嘀咕呢，说我跑了那么多医院，找了那么多专家，吃了那么多的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效果，就这个药酒真能那么好使？那你看你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是不是？
1: 对对，没错。
0: 哎，你说要说到改善气血循环，什么药能比得上酒啊？因为酒的作用，它就是能够行气活血的。药和酒一起搭配组合来用，那就是强强联合呀。酒等于药的交通工具，知道吧？那么我们正常吃药，药都是走着去到病灶部位的。可是如果加上酒以后，那就像是开车去的。你说见效能不快吗？对不
1: 哎
0: 对？
1: 呦，说的就是啊！以前吧，我都不知道能这么快。我是糖尿病并发症，有那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嘛，不是？当初那个药方子的时候，说实话啊，没想那么多，就是说自己吧，本身就爱喝点酒。这不是我老伴儿就说了，说反正你也喝酒，就喝吧，就当是活血了。哎，现在想想吧，您讲的还都是药酒的方子，正好适合我。哎，您把这么好的秘方都给了我们那些个患者，都没要钱儿。
0: 我真的就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想让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花最少的钱，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自己做自己的医生，让这些慢性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这就是我的目的呀。所以您呢也不用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啊。以后您还会更好的。您刚才讲你糖尿病也是很多年了，手脚麻木那是并发症啊。我们现在用上国公灸，麻木已经得到改善了。今后呢，我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药酒方子，到时候呢，您再配上治疗糖尿病，这不就标本兼治了吗？对吧？
1: 哎，可不是嘛。哎，对了，潘老师，您今天讲的那个什么尿频的方子，哎，我也想用一下。
0: 啊，您这也是有尿频的现象，是不是？
1: 对，有了，我是前列腺肥大，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使不上劲儿，哎，腰还特别疼，每次吧尿的量吧也少，都是滴答滴答的吧，有时候就滴在鞋子上、裤子上啊、腿上吧。而且这个腿上吧，还有时候有些浮肿，说句实话啊，这感觉不太好受，反正是。 要是和尚您。

0: 今天讲的这个药酒，这个什么时候能见效呢？
1: 无论谁喝，见效都会很快。有的身体反应好的，或者是他的病症不是很严重的，病史不是很长的，有的当天就见效的。咱们这个三枝九叶草酒啊，它专治小便不畅、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尿潜血等等这些问题的。而且三枝九叶草酒呢，它就一味药，就是营养货，搭配上高度白酒就可以了。因为您的问题呢，根源呢就是肾阳不足。我们把三枝九叶草的药酒和之前的交替着喝，你早上喝一种，晚上喝一种啊，这样的话呢，治疗就更全面了，明白吧？
0: 那好，那好，我都听您的。还有您出的那本书，能不能卖我一本啊？多少钱都行啊，我真是想要一本这个。
1: 你花钱都买不到，为什么？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个本书啊，它就是不是卖的啊。我呢现在正在筹备出版发行，等印刷好以后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一分钱不收。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在家可以自己给自己治病。如果你也需要这本书呢，可以先打电话去报名，等出版以后呢，我会给你留一本，好吧？
0: 哎，好，好，好，好，那就先谢谢潘老师您了啊，我赶紧去打那个厂牌电话去了啊。
1: 好的，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报名吧，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在争先恐后的打电话报名呢。在这里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吧，我们再见。
0: 好，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您的那本书什么时候能出版呀？我想买一本。
1: 那么我在这儿啊，再次重申一下，我这本书可不是卖的，而且书店也没有。我呢是无偿的送给大家的，只是现在呢还没有正式出版。等出版以后呢，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4: 那到时候你一定得给我先留一本啊，我特别想要。
1: 大家都特别想要，但是凡是特别想要这本书的朋友，都提前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因为能印多少现在还真是一个未知数。然后呢，我们一旦出版了以后，我们会按照先后的顺序逐一发给大家的，那么我们也尽量能够满足大家，好不好？
4: 好好好，好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这么信任您呢？非要书不可。因为吧，你看我姐姐啊呀，她那个老胃病还有失眠，喝了你给那个药酒的方子以后，哎，现在都好了，一共才花了几十块钱。哎，就她这不给我推荐说让我那个听您讲课，说您呀就是专门用药酒给人治病的，效果可好了。您给那个药酒方子哈，劲儿还特别大，他用了以后，他说胃马上就不疼了，见效还特别快。另外还有那个睡觉这方面哈，喝了两天的时候，我姐就说就能睡着了。好不容易你说打通电话，潘老师，那麻烦你也给我开个药酒方子吧，看看就是说能不能也治好我的病，可以吗？
1: 我告诉您啊，这个药酒治病啊，是经过我多少年的临床实践得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药借酒力，酒助药危，所以说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了？
4: 我这个毛病嘛，其实挺多的，不管是头疼，之前的时候大夫就说是脑血管痉挛，另外呢，心脏吧还下过两个支架，一个是2017年，另外一个是2019年下的。具体的你说我也不太明白哈，就以为什么呀，就觉得

0: 脏支架就该好了，但现在这个心脏哈，它跳的时候吧，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心律不齐。可治心脏的药，我一天就得吃6种呢。
1: 哎呀，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贪多可不行啊！那可能都吃乱套了，有的药与药之间它都会有副作用、反作用的。
0: 有的时候是我自己都记不住，效果也不怎么样哈。平时你看，像头疼啊，反正我就吃那个醒脑再照丸儿。呀，头疼的有的时候好像就跟那个也疼的炸开了一样的脑袋，心脏也难受的厉害。呀，我真的我都觉得有时候都想说活不起了。呀，你说这不净拖累老公啊、孩子啊，不怕你笑话啊？我们家里那点积蓄都被我这些病给折腾没了，关键是什么？他也没好呀，还总是犯病。你说要再这么下去，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这不是我姐这她恢复的挺好嘛？她就说您呀有高招，让我赶紧来找您也看看。方老师，您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您可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1: 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好多人真的是因为治病呢，花了太多的钱，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你说你
0: 是
1: 做了
0: 啊，
1: 两个支架，一个支架多少钱？两个支架加起来，我想家里这点积蓄是不是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关键
0: 对，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啊，病好了倒也行，但是它也没好啊，症状还在呀。实际上，我跟你讲啊，您放的这个支架，它还会包裹一些污物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支架的周围本身还会造成梗塞，所以说放支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呢，它并不能彻底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明白吧？
0: 说的就是，那可怎么办呀？
1: 您先别着急啊，第一呢，咱先说头痛，我昨天讲了21味川芎酒是专治各种头痛的。你去找我的学生要。第二个呢，咱不是有心脏的问题吗？心律不齐，光吃药效果并不好。那我给你介绍一个药酒方子，叫舒心酒。你方便的话呢，你就拿笔记一下；不方便呢，回头问我的学生也行。其实组成的药物呢也特别简单啊，就是三七粉、栀子各10克、丹参15克、蟹白、豆豉各30克、冰糖200克。米酒1000毫升，那么把这些药呢，给它研成粉末，放到溶剂当中，加入米酒和冰糖，浸泡7到10天，然后呢，再把这个药渣子给它去掉，装到瓶里就可以了。每天呢喝2次，每次呢10到20毫升。我跟你讲啊，这个舒心酒啊，它可是挽救了不少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的。你看，你心律不齐，虽然说有支架，但是症状仍然不轻。那么用21味川芎酒，咱先把头痛治好了，然后呢，再用我刚才给你讲的舒心酒，你记住了吗？
0: 刚才也没记明白，因为药材吧有点多。
1: 没记明白没关系，你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都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的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呀，那我跟那个场外老师去沟通一下吧，到时候再详细记一遍吧。
1: 好的，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潘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啥时候出版啊？再一个，我想提前报个名，等那个书这个出版以后啊，我想第一时间去买。
1: 想要书不用买啊，我这本书不是去卖的，是。

0: 送给有缘人的。只要您是爱中医、爱学习中医、爱用我们的药酒去治病的，我就会送给你，一分钱不收的啊。
1: 哦，是这样，哎，那是的，一定要给我留一本，潘老师。反正您那个节目啊，我基本一期都没有落下过。所以啊，我跟您学的那个啥，地黄羌活酒跟那个国光酒啊，我都已经泡好了。
0: 已经喝了吗？有没有效果呀？
1: 都喝了，都喝了，确实而且受益了吧？我现在把这个腰啊也不疼了。也不麻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次再也不需要那个担心啊，自己会因这个病而瘫痪。说实话，那个潘老师，我家里啊，这个情况挺特殊的。为啥我老伴本身也走得也早，撇下我和两个孩子吧？所以我一个大男人嘛，一把屎一把尿啊，把他们拉扯大也不容易。本来嘛，这我等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我这个身体啊很不行啊，一身的毛病，像那个腰椎骨刺啊，疼得我那个腰啊又酸又疼，就像有一根那个钢针啊扎在骨头里一样。
0: 就是特别疼，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对吧？
1: 哎，对对对，很厉害，疼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腰啊就不敢直起来，吃药吧也不管事儿，后来把那个腿啊也开始有发抖。有时候吧，像触电一样还发麻，所以啊，当时我一想坏事了，这个麻肯定不是啥好事儿，所以我怕的就怕这个自己啊瘫痪，生活不自理。像我这样那个没有老伴，你说如果真的哪一天瘫在床上，谁来管我呀？孩子根本指望不上的。
0: 哎呀，真是，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孩子们嘛，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也没有办法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都是想要把自己的身体要维护好，不给孩子拖累，对不对？
1: 哎，对对对，所以嘛，那个后来这个腰啊疼的比以前更加严重，像那个右边这条，整个这个腿又发麻发木，走路吧也走不成，说实话，我那个心里啊就特别害怕，哎，怕瘫痪，吓得我整宿整宿啊为这个事，连觉都睡不好，该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就是不见好。后来没想到，我儿子啊，那个听完您讲这个药酒方子以后啊，当天啊，特意啊就给我买好了这个药材，泡了整整2瓶酒。我一看，一罐是那个地黄羌活酒，另外一罐是那个国光酒。哎，后来嘛，结果我喝了有4天啊，哎，我这个腰啊竟然不疼了，哎，这个腿啊慢慢的也有知觉了，不怎么麻了。你说多好的事儿！
0: 你看看，马上就有效果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效果来得特别的快你看，本身啊，我这个病好几年的时间了呀，怎么也不好，所以这个药酒方子真的是绝了呀！还有这么多这个药啊都不好使用了，唯独啊这个酒方子啊，竟然解决了我多年的这个大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才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药酒啊，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比那些那个什么药片呀、药丸呀都强了太多太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方子啊，确实好。
0: 那是肯定的。我研究这药酒都研究多少年了，而且这些药酒的方子呢，我都是临床验证的，都是验方效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家，更不能够把这些药酒呢，这个方子呢，出一本书。其实很多患者朋友呢，都像您一样，治疗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花了太多的钱，而且病还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尽快的摆脱痛苦？病还越治越重，越来越多，所以说我就发现这个药和酒结合起来吧，药能够通过酒的作用，能够快速的达到病变部位。你看看，你才喝了这几天，腰也不疼了，麻木也改善了，自己感觉都是太快了，甚至不敢相信。其实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药借酒力，酒助药危”的结果，这一点一点都不夸张。那既然有效了，这么好的药酒，这么好的方子，也是免费的送给大家了，咱们呢就踏踏实实的按照要求去喝，

0: 你这些病啊都能得到改善的啊。
1: 哎，对对，我现在啊特别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潘老师啊，您说的这个书啊，就是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边那个收集的不都是那个最好的这个药酒方子吗？所以啊，一定要给我留一本，花多少钱我都掏。
0: 嗯，您呢是真的是受益了，所以说您觉得我讲的这些药酒方子都好用，觉得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可是这本书呢，我是不收一分钱的，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拨打场外的电话提前报名，书出版以后呢，也能够及时的能够得到这本书，好不好？
1: 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谢谢你了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这几天跟着您学中医、学泡酒，大家都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消息。尿频尿急不用愁，三支九叶草酒解烦忧。如果没有记清楚药酒具体的制作方法，或者是想要获取《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7点，昆玉高速在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呢，有一辆车单方肇事，占据了左边车道，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减速慢行。
9: 应急常识365。
10: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1: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